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谁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看蜗牛，蜗牛，今仔日真好看诶。
1: 嗯，蜗牛真水，真水诶蜗牛。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目前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啊，咱的服务电话是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哎，这人哦，人讲一样死啊，百样死安尼啦。
1: 嗯，
0: 这庙内一间迄个连锁店的咖啡店啦。
1: 嗯，
0: 在时啊7点外中间吼，有6个人伫个内底吼，食早餐啦，啊食咖啡安尼啦，哦。
1: 嗯。
0: 啊，一个49岁，这大伯都咧用餐安尼啦。
1: 嗯。
0: 啊，一个70岁，一岁这查某人吼，塞车，啊塞车吼，跩打档啊打无，跩对油门甲吹落去，啊对间店跩弄入边安尼啦。
1: 要停咧买咖啡啦。
0: 啊，6个人伫内底食啦。
1: 嗯。
0: 啊，一个49岁大伯吼，嘛伫遐食早餐食咖啡咧。
1: 嗯。
0: 靠遐讲，一台车讲入去弄你了呢，
1: 怎啊？夜市啊咧！
0: 啊，这大波船叫含食咖啡在内底有代。

0: 是安尼啦，
1: 啊，
0: 真弄一个怎巧的，
1: 真水啊，
0: 啊，这七十一岁这查某人哦，嗯，有哪可能要买咖啡啦？
1: 伊要买咖啡啦。啊，要停嘞吼！迄、
0: 啊
1: 那个、迄、那个档啊，要打档啊，无打无打无准去打到油门啊！啊，怎冲入去
0: 啊？啊，都对店的弄入去安尼啦！
1: 啊，这个查甫的吼，伊拄好坐嘞吼，啊，脚趾片向外口，因为玻璃是透明的，啊，伊唔知影外口啥物状况，所以闪无离。想无哩哦，啊！伊一冲来，啊、因内底有六个人咧食嘛，啊！干那伊吼去互夹得夹死
0: 啊！夹得都翘去啊！
1: 嘿，
0: 啊！这七十岁的一个这走人哦，
1: 嗯，
0: 啊！这嘛真无小心，伊嘛要停咧买咖啡安尼啦，
1: 系啊！
0: 结果油门都甲塞落、刺落了后，了弄入去安尼啦，
1: 当啊唔入去搭着油门，
0: 啊！你看这四十九岁这大波。都底下咧食早餐，
1: 嗯，啊，食些早餐都有代志呀，
0: 对吧？
1: 嗯，
0: 啊，一台车甲弄离店内，
1: 嗯，
0: 啊，说最后夹死啊，
1: 嗯，
0: 啊，看这小啊，
1: 真衰啦，真衰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嗯，
1: 你讲大外口无安全，都爱坐带爱坐内底，内底嘛无安全，即马开车哦，真正。精神也无介好吼，无啥注意了，都唔通开啦。
0: 啊，这走人七十几岁啊，啊油门都甲吹落对店的弄里边呢啦。
1: 哦，真正弄死人，佮兼店工弄啊歪哥起穿，啊车嘛都爱修理，啊家己嘛惊着。
0: 这是小事，
1: 嗯，
0: 但是你，迄个大波四十九岁，
1: 嗯，
0: 人咧内底食咖啡啊，无安怎？讲怎甲弄弄死啊？
1: 对啊，啊这嘛是要赔啊！
0: 啊，这是怎样？
1: 嗯，
0: 要真惨啊嘞！
1: 哎呀，啊，但是啊，这都要有财产呐。
0: 对啊。
1: 啊，无财产，这嘛都要过去上班赚钱害人。
0: 对啊，对啊。
1: 嗯。
0: 啊，这宜兰罗东哦，一个九十一岁，这算阿祖级的啊。四年啊，无看迄个健保这记录安尼啦。
1: 嗯。
0: 啊，这么人。厝边头尾，因家属若要入去甲看中间吼，伊六十五岁这个囝吼，无来，咧困啦，做啥啦？
1: 啊，
0: 无用里边就对
1: 了。嗯，
0: 啊，人感觉好奇怪呢。啊，这个阿嬷，那安尼遐侪年啊，拢无出安尼。
1: 啊，他也定定来，拢定定咧困。
0: 对啊。
1: 系啊。
0: 啊，人就报警啊。
1: 嗯。
0: 警察就要甲冲里边安尼，哇！这个阿祖级的这个吼，倒在眠床，已经死四年啦。
1: 敢那木乃伊。
0: 啊，打骨壳啊。
1: 嗯。
0: 哎，啊，无臭味安尼啦。
1: 嗯。
0: 啊，这个。
1: 这嘛真奇怪。
0: 哎，啊，这个囝六十五岁，伊个啥？因老母翘在中间哦，伊甲囥在厝内，哦。
1: 无去报死亡。
0: 啊，伊个啥？老人年金的中间，伊嘛照顾伊领。
1: 伊为着要领老人年金啦，所以讲都无去报死亡啦，嘿啦。
0: 啊，老人年金你总领嘛，差不多二十几万啦，尔。
1: 四年内底领啊，但是还佫有包括因这个九九重阳金啦吼，还佫有迄个因小妹因有当时会寄一寡迄个收费款老母啊，啊，拢伊客气安尼。
0: 对啊，对啊。
1: 啊，即回就是因迄个姊妹啊，想讲真久无看因老母，变啊来看，要来看吼，因即个大兄就讲阿母咧困啊咧，啊，哪有逐座来，逐座拢咧困。
0: 讲卖去也差。系
1: 啊系啊，啊，拢唔分入去啊咧。
0: 叫个人即马报警吼。
1: 啊，转两个姊妹出来报警。
0: 啊，跩警察冲入中间，哇！啊，这老阿妈已经死真久啊。
1: 嗯。
0: 啊，死到关窟了。
1: 拢木乃伊啊，拢打哭哭啊，
0: 都打哭哭啊，变敢那茶锅安尼。
1: 哎，
0: 这款，哪有这款人安尼哦，足奇怪。
1: 这个嘛，他头壳要歹去啊。
0: 哎，
1: 啊是讲伊搁知影通要用钱，
0: 对吧？啊，你爱钱嘛，唔是安尼。
1: 哎，
0: 因小妹从啥，若要去看因老母啊，讲无安尼困，莫甲吵啦。
1: 嗯，哎
0: 呀。
1: 无啊，搁唔满意味哦。
0: 对啊。
1: 系啊。
0: 啊，你讲看卖啊。
1: 困嘛会使甲看一下啊。
0: 即个警察哦，甲冲入中间哦。
1: 嗯。
0: 这个

0: 阿嬷哦，到那边床已经翘四年了啦。
1: 嗯，
0: 哦，打酷酷干呐，干呐，迄个茶酷同款安尼啦。
1: 嗯，
0: 嘿，这世间人呢，
1: 啥物货都有啦。
0: 啊，都真奇怪啊！
1: 嗯，
0: 嘿啊，
1: 为着要爱情安尼，
0: 对啊，
1: 迄老母甲囥咧房间吼，伫遐倒安尼，人讲入土为安嘛。哎呀、啊，啊，结果伊安尼，
0: 对啊，
1: 啊，但是伊今麦你也去遐钱嘛要吐出来啊，
0: 对啊，伊小妹也要来看啦，
1: 嗯，
0: 亲戚要来看，拢无咧，咧困麦个差安尼，
1: 嗯嗯嗯，
0: 啊，你讲世间哪有这款人啊？
1: 嘛有社工，
0: 哎、
1: 欸，社工人员要来看阿嬷吼、喔，嘛无嘛拢无爱很入味啊，所以人感觉奇怪啊，哎、欸，暗达因这姊妹啊吼，来要甲看，嘛唔好入味，逐抓都拢讲咧困，那遐拢电很拄好，
0: 啊
1: 连敲电话也联络袂着，啊怎去报警啊咧？哎、欸、呀，代志才爆发。
0: 啊，警察冲入看我，这个老阿嬷都，
1: 大哭哭啊，
0: 变甲那差哭啊，
1: 嗯，
0: 哎，这什么？爱情嘛，唔是安尼，
1: 伤含，
0: 哎呀，都真含，
1: 嗯，
0: 喏、
1: 嗯，对啊，
0: 来啦，听一个歌，这个拍算啦，看破爱别人啦。

0: 看盘爱别人吼、哦。
1: 嗯。
0: 迄、那个板桥的朱大姐吼、哦，讲要听妈妈，我想你啦。
1: 嘿。
0: 这条可能是迄个张亚文唱的。
1: 嗯，因姊妹也唱。
0: 诶，因我姐妹唱的吼、哦。
1: 嗯。
0: 来无甲甲听下嘛，这条会反啦。
1: 对。
0: 唔对，再过来拍算。
1: 应该是呀、
0: 啊哦。好来。
1: 妈妈。

0: 板桥的朱大姐吼、哦，
1: 点播的，
0: 这条可能是吧。
1: 妈妈，我想你，
0: 真好听吼、哦。老母的低音在又好啊，啊，等无去的时阵，你讲一倒转来。
1: 在讲偌友好，偌安怎？听袂落，
0: 什么都没有了。
1: 哈哈，都爱伊伫咧的时阵吼，你也较关心、伊爱伊家，伊要创啥，你都顺你安尼就对啦。
0: 对啊。
1: 唔到都孝顺。
0: 妈妈，我想你。朱大姐，这条对啊，唔对啦？
1: 对啦。嘿啦。啊，我找出来就是安尼。
0: 哎呀、应该是对才对啦吼。哎呀、一挂歌拢真好听啦，来啦，迄个中家的蝴蝶姑娘啦，
1: 来。

0: 中间的乌蝶姑娘啦。
1: 嗯，
0: 即马过来这条吼，这条迄个嘛，迄、那个岗顶十三番地啦。
1: 这两地我要讲，要讲。

0: 这条都刚顶十三分地吼、
1: 哦，嗯，
0: 今晚要来广告吼，迄、那个五年解毒丸，
1: 嗯，
0: 哦，五年解毒丸，大家拢食了真好安尼吼，啊，我朋甲朋友报告吼、哦，恐惊会起价，
1: 嗯，
0: 会起价，
1: 有听公司咧讲，哎、
0: 啊，
1: 无起袂使
0: 哦，红旗五年解毒丸哦，迄北来垃圾个清清诶。较袂生一寡即歹物仔咧，哦，火气大人袂快活啦。尤其讲放了红气去啊，哇，比结果放袂出来，还毋知要安怎呢？哦，红气五年解毒丸。
2: 来，我甲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气五年解毒丸，红气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漆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除邪力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进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0: 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哦，暗时要困嘛，嘛歹困。嗯。哎呀、
1: 啊。啊，这火若走安咱的脏腑入去吼、哦，就会变成病菌啦。
0: 对啊。
1: 哎呀、啊，走安心的去就心火啦。
0: 哎。
1: 啊，若走安肺部就肺火。
0: 对
1: 啦。啊，若肝脏就变肝火。
0: 对啊。
1: 啊，若腰子就变心火。
0: 对啊。放尿往起去啊。
1: 哎呀。
0: 啊，我大便我顶骨壳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若闭结了真艰苦，哎呀、
1: 啊，胃火、肠啊火啊，大肠火、小肠火啊，啊，这都哦，你水滚水若搁啉无够哦，哇，迄毋是干那闭结，迄都拢变塞酒啊，
0: 对啊，
1: 哦，迄都艰苦啊，
0: 迄顶骨可能放袂出来，我唔知变哪。
1: 啊，因为咱两年回来啊哦，迄机能代谢拢较慢，
0: 嗯，
1: 啊，所以讲你食物件落去哦，伊毋是讲消化足紧啊。啊，就会炖炖炖，啊炖炖炖哦，你滚水搁淋无够，青菜食无够，青菜有纤维，啊一袋甲夹落来，吼、嗯、啊你若拢甲咱食迄糜的啦，吼、哦、啥物迄个软的物件吼，啊拢无迄个纤维吼，伊就夹袂落来，
0: 嗯、
1: 啊咱大便就虚虚的。嗯，袂规条，都拢安尼稀稀啊，安尼啊，啊，那安那要放放放无，唔放个紧紧，啊，拢个敢那放袂清气了型，系啊。
0: 北来火啦，大袂快活吼。
1: 嗯。
0: 啊，咱来食红曲五年解毒丸，哦，一挂咧火哦，紧个安尼放放出来，哦，放了红气气啊，啊，闭结啊，冲啥拢来安尼。
1: 嗯。
0: 哦，啊，这里甲买转去食，买转去食，哇，我今日听讲。这可能哦会起价哦，
1: 嗯，
0: 哦，
1: 嗯，
0: 我大啊，物资波动啊，
1: 啊，这药材拢起啦，
0: 对哇、啊，
1: 系啦，
0: 哦，
1: 嗯，
0: 啊，从朋友讲，红旗五年解毒丸，即卖咧讲是阿未啦，啊可能、哦，
1: 当时要起哦，阿未通知啦，
0: 对啦，
1: 系啦，啊，所以若有需要的朋友哦，都边啊有拢有咧食，因为咱这个红旗五年解毒丸哦。已经超过三十年啊，
0: 讲过三十多年
1: 啊。啊，所以讲有一挂老主顾客吼，拢有持续拢有咧食。
0: 对啊，对啊。
1: 系啊，啊，着该当若有咧食，咱着甲紧合起来安尼。
0: 嗯。
1: 啊，咱像咱嘛是拢有咧食，
0: 对啊，
1: 哎呀，都大项拢有食啦。啊，都厝诶啊，扛啊，电台遮嘛扛，啊，有当时啊，暗时啊，若讲伫厝袂记哩食，来遮看着咱来紧食呢。
0: 对啊，
1: 系啊。
0: 哦，红青红泥盖头丸哦。啊，咱有这红青诶养筋骨。
1: 红青诶大功名。
0: 红青红泥盖头丸。
1: 隔日大药厂所出品诶玻璃面扫扇。
0: 对。嘿啊。那咧扫诶朋友哦，你著记讲玻璃面扫扇。
1: 嗯。
0: 哦。风寒湿气嘛咧扫啦，啊热天那也咧扫，哎湿热，因为咱台湾这所在就湿地啦。
1: 啊，都食冰、食凉、食冷的啊，食甜啊，哦啊，食甜就会生痰嘛，啊生痰就会较会脚痰，就会想要扫啊。啊，有的人无咧扫，唔过吼，迄痰嘛拢往那作势。
0: 对
1: 啊。啊，咱都这个脑哦，甲清清哦，清气就对啦。哎啦，
0: 咱这药品呢，有买中间吼，
1: 加来加去有4000块。
0: 啊，我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这有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 EPA、DHA 也顾咱的脑，佮咱的血管啊，足好，
1: 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买来药品的中间吼，我只。一盒送你，啊，无这买真贵啊，一盒1600啦，
1: 啊，买两盒到送一盒，
0: 哎，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糊涂的半汤西啦，啊，糊涂的迄个中埔西啦，
1: 嗯，
0: 哦，来，甲听看卖。

我少年时实在真敖兵变，公公的天鹅盘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塞塞。我唔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花鸡要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着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想想的吼，着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毋过导演的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丁啊接袂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毋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拄到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互我甲做苦二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牙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个赶紧跳落台。也安尼导演的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牙器师。若讲做牙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扳起来，我扳啊扳，扳一个煞漏下海，一个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都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鬃就爱甲伊吹哦较可爱，也毋过吹风机火伤强，我毋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迄头鬃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如何去娶太太。后来哦，只好规日抱头鬃都爱剪落来，留一粒花香头才去做新囝婿。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都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都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才会予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半桶西。

0: 哦，全省同人知，我是有名的裁缝师。彼当时牛三撇甲祝英台草帽相结拜，所穿的服装是对倒来，就是小弟去改剪改裁，唔信恁听我去问伊看卖。当今二十世纪新时代流行是新潮派，查某囡仔的裙讲着愈短才会愈可爱，但是穿迷你裙啊是上惊做风胎，所以迷底甲迷你裙才会马上流行全世界。话讲倒转来，唔是我伫咧闹下海，顶一日去拄到一个做戏的演员找对我家来，剪一个花啊布，讲叫我都改剪改裁。讲要做一套干身仔的服装，穿去上舞台，叫我着甲伊做较可爱，而且工钱讲要清清菜菜。啊好啊，你甲会清菜，我嘛清清菜菜，甲你剪，甲你裁，无十分钟久，着甲做甲真可爱。有一日，伊穿我做的服装去上舞台，买洗一个白，哇靠白啊，裤底煞二塞塞。台下的观众看一个笑嗨嗨，有的笑到咱肚脐，也毋过导演在后台感觉真奇怪，探头出来看卖，哎哎，安尼要哪会使？赶紧叫一个秀才临时出去请伊入来。秀才出场就大声哀：
1: 启禀相爷，皇上有旨，明日速速回朝。
0: 迄个时阵的干身啊，感觉大奇怪。啊！这场戏就唔是你应该爱上台，因何你来甲我走出来？啊！迄个时阵开嘴就问秀才：
2: 有何贵事？快快走啦！哎，
1: 启禀相爷，城下和尚来作歹，下戏下情不应该，皇上命你抓来台，请你低头来看卖。
0: 迄个时阵的干神就安尼赶紧出一个马屎。
2: 太过关了啦！哎呀，大事不妙了，
1: 左右啊！
2: 可得李西西快快入后台啊！
0: 嘿嘿嘿嘿，这拢是小弟不才所做的服装在咧作怪，可见我的手艺袂歹。看恁要偌凊彩，偌可爱，唔信请恁来定做看卖。啊，就是为了安尼，大家唔才拢叫我是糊涂的裁缝师。

0: 柜台型老师哦，
1: 嗯，
0: 完了九十出来呢，
1: 哎，
0: 啊，真好命，人因啊食的都啊放会出来，
1: 困会去，
0: 快乐，
1: 嗯，
0: 哎呀，完了九十出头啊呢，
1: 这伊迄落困会去，甲迄落会快乐哦，这是家己的迄个心情啦，
0: 对啊，
1: 甲迄个个家己的个性嘛有关的啦，那你一讲安尼。一天干嘛潘静静，要哪会舒服？
0: 哦，对了，对啊，
1: 一天干嘛潘静静啊呢？啊，一个面里傲嘟嘟啊呢？
0: 怪大成老师人家呢，食下都啊困下去，啊个心情个轻松。
1: 嗯，
0: 对啊，
1: 安尼当然就是长寿。
0: 对啊，长寿啊。
1: 嗯，
0: 对啊，即马干呐，都佚佗啦，
1: 嗯，
0: 啊食物件啦，
1: 嗯，
0: 哦啊从啥？我说把你的时候哦，因为那真好推，
1: 嗯，
0: 哎，
1: 食的较好啊，
0: 对啊，
1: 你食袂落都歹咧，
0: 哎，人九十外，身体嘛够勇健健，
1: 嗯，
0: 还拢照记录下啦，啊一寡老歌星啦，
1: 嗯，
0: 啊大家吼拢去聚餐啦，
1: 嗯，
0: 啊无怎啊食了要怎，对嘛聚餐啊大家安尼。
1: 甲别老朋友安尼开讲一下，
0: 一世过去安尼，
1: 嗯，
0: 哦。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

0: 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红青的养筋骨，
1: 哎，这个骨头啦酸啦抽啦痛，拢是寒天的代志啊。
2: 嗯，
1: 但热天你啊吹冷气嘛是啊，
2: 嘛是冷诶酸痛。
1: 冬病夏治，
2: 嗯，
1: 因为呢，酸软痛啦，骨头的问题啦，拢是寒天啦。
2: 嗯，
1: 啊，咱即卖利用热天的中间哦，来进行治疗，或者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啊。
2: 嗯，
1: 啊，咱即个热天哦，就好来个食咧等啦。
2: 啊，冬寒热天嘛会食冰食凉诶。啊嘛会吹冷气啊，
1: 啊
2: 咱若骨头骨无好势吼，干那吹着冷气嘛是会哀哀叫，系啊，所以咱这个骨头吼用几啊十年啊，啊咱不三时吼都爱甲补充甲顾好，吼因为咱咧退化比咱咧吸收搁较紧，所以咱上起码爱互伊吼，卖顾互伊卖退化很紧，这是基本的，系啊，啊你讲。你讲哦，迄药啊，安尼食伊就袂退化，唔是安尼，伊不三时在咧退化，啊，就是讲你要搞一直个补充，吼、哦，持续一直个补充，啊，互伊卖退化很紧安尼，
1: 嗯，
2: 系啊，伊无可能讲怎无退化咧，嗯。
1: 啊，你即马来食这中间吼、哦，你等到秋天、寒天的中间，你就再输赢啦，
2: 嗯，
1: 叫做冬病夏治，
2: 嗯，
1: 哦。酸抽疼麻痹的中间，拢啊冬天的代志啊。咱即马热天开始，都要紧来个保养啊。等到秋天、寒天到这中间，你就去感觉哇，我这骨头呢，那这样啊，
2: 嗯，
1: 啊，规身躯安尼真快活。
2: 对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够有效啊。所以咱产品喏，你食都爱选择下用啊。下用就好啦，啊，若无下用哦，就无好，阁贵安尼啦。啊，你若要买规堆顿去炖的哦，无咧食嘛是足贵的啦。
1: 系
2: 啊，无采人的钱安尼。所以讲哦，咱的产品只要若下用哦，都爱紧食。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就阁定来。
1: 都对啊，加强啊，你好啊。
2: 对，嗯。
1: 会叫红青的养筋骨。今个要等下吃，
2: 啊，咱这一罐2000块，啊，你那买两罐就4000啊嘛。
1: 嗯。
2: 哦，啊，咱有这个磷虾油，
1: 嗯、
2: 哦，啊，磷虾油内底有这个Omega-3，
1: 嗯，
2: 啊，个有虾红素，
1: 嗯，
2: 啊，个有 DHA、EPA，
1: 嗯，哇，这对脑真好，啊，个血管嘛，
2: 嘛真好，对，爱、哦、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1: 啊，你来用买吼，吃都要1000块。
2: 哎，
1: 啊买两盒，
2: 有送你一盒。
1: 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吼，有两项，啊，我一项，就要送你。
2: 嗯，
1: 啊、这个物件真好哦。
2: 啊，你若讲要订这个其他的吼，一口松啦吼，咱这一口松一粒一嘴嘟嘟啊好，伊安尼吼入口即化，干那饼干安尼吼，啊酥酥酥。入口即化、
1: 欸，啊！你自家食咯，哎、欸，啊，做肉酥啊，对啊。
2: 掺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的口感无同哦。
1: 对啊，啊，这肉酥、欸、肉的物件有氨基酸，
2: 嗯，
1: 哦，
2: 有蛋白质，
1: 哦，这上好，
2: 哎、欸，
1: 哦，
2: 嗯，
1: 啊，从，诶、欸，你找到江小姐，啊，到江小姐对家你安排，啊，你甲问安尼，
2: 嗯，
1: 2999-8692，
2: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对。
2: 来，
1: 素兰小姐，啊个素兰小姐要出嫁，哇！来，这个听看卖。

0: 数人休假，
1: 嗯，
0: 啊，过来数人休假要出嫁，
1: 趁少年金嫁嫁咧。
0: 我数人要出嫁了，啊，这三元啊，做做四元，
1: 老师，
0: 哎呀，
1: 没啦，伊那要输真济咧啦，
0: 对吧？
1: 哎呀，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蒲料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时间叫做真紧哦。
1: 嗯。
0: 啊，但是嘛，点我。
1: 嘿。
0: 来，那要考验的朋友算乖哦。
1: 嗯。
0: 即嘛，紧做一支卡电话礼拜。
1: 对。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即嘛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哦。好起床啊！哈、
0: 欸，
1: 唔通安尼皮皮啊！
0: 嗯，无啦，唔通个水神的，什么皮皮啊？
1: 好、哦，唔通安尼水神哈！哎、
0: 哦、
1: 呀，哎、欸，这含咩念人都不要念。
0: 嗯，
1: 哎、欸嗯，来，我这开关甲起了哈、嗯。
0: 啊，你朋友开会无？
1: 有诶。
0: 哦哦。
1: 嗯，好来，你好，哎、欸、哎、欸，你好。
2: 嗨，今天王姐你好。
1: 你好。
2: 我王太太。
1: 哎、欸，王太太要听什么歌？啊，
2: 今日要搁甲恁开机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1: 好、哦，人生可比海水。
0: 我拄好摆好好。
1: 好、
0: 哦，嗯，好摆好势好势。
1: 好，
2: 好稳啦。
1: 好 ，OK，、欸、好。
0: 好啊，好
1: 啊。哎、欸，落落。
0: 哎、
1: 欸，安尼落落去。
0: 来。
1: 要，都爱卡起来吼，都爱加养一时安尼吼。
0: 卡起来。
1: 嘿、欸，啊，无你呐，安尼，这个水挂掉吼，我都接袂着啊。
0: 哦，对了，
1: 嘿啦，
0: 来，
1: 嗯，哎、
0: 欸，
1: 来，你好，
3: 啊，你好，王姐，你好，
1: 嘿，建
3: 中兄，你好，
0: 嘿，
3: 我卡差不多四五天拢卡袂用，
1: 吼、哦，
3: 啊，你个生意遐好，人出侪，
1: 吼、
0: 哦，啊，即马就
1: 还好啦，
3: 有听直直讲话，啊，都无听啥，
1: 嘿、欸，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诶、欸，听叫《君无愁》啦，
1: 《君无愁》，《
0: 君无愁》
3: 无愁
1: 哦哦。好，好，
3: 谢谢啦。
1: OK，、嗯、好，来，你好。
4: 哎、欸，孟姐啊。
1: 哟。
4: 嗯，我落去等等台。
1: 嘿。
4: 下面听《痴情五里站》。
0: 痴情的五里站，好。
1: 痴情五里站。
4: 我今天放在外龙做的。嗯。
1: 袂歹啦吼、
0: 哦，好啊好啊，
4: 哦谢谢，
1: 好 ，OK，
0: 市政奥利站哦，
1: 我，哎，搁落来，
0: 哎，搁来。

0: 七情五欲沾，
1: 嗯，
0: 君无愁，君无愁，
1: 这拢我来吹，
0: 哎，嗯，来哦，阿伯礼拜得紧哦，
1: 对哦，
0: 吼、
1: 哦。2999-8693
0: 3、要询问产品就要2999-8693
1: 水路港小姐
0: 对、来你好、
2: 阿嫂买礼拜就紧我来了
0: 对哦是啊是啊买礼拜就紧
2: 好好
0: 哎哎怎么没声
2: 怎么没声
1: 有啦有啦
2: 有啦，
0: 是讲那转播声诶，
2: 有，我带迄个电话搁甲塞一下啊，迄线，
0: 哦，
2: 是讲迄落迄叫那无听，
0: 嘿啊，
2: 嗯，
0: 但电话那个一个迄落去，搁歹去的一个食啦啦，
2: 没啦没啦，那个
1: 没啦，
2: 上正常嘿，今仔日正常，
0: 正常吼，好，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2: 来听一个《探君情泪》。
1: 探君情泪好，
2: 哎，好，
0: 探君情泪，
2: 好，
0: 好，拜拜。
1: OK，
0: 来你哦。
3: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3: 淡水暮色，淡水暮色。
1: 淡水暮色。
0: 淡水暮色。
3: 安高红先生。
1: 好，
0: 好 ，OK， 淡水暮色。好。
1: 淡水暮色哦。
0: 好，啊，有人要过礼拜无？无，这个开关要甲起起来哦。2999-8693吼。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吼，2999-8692，全年无休啦。来，你好。
4: 台风姐啊，你好。
0: 你好。
4: 啊，建江啊，你好。
1: 好。
4: 我黄小姐啊。
0: 黄小姐，
1: 黄小姐，
4: 放叫跟灯啊，放一只玉兰花来听。
0: 放啥？
4: 玉兰花。
1: 玉兰花啦。
0: 玉兰花哦。
1: 玉兰花有。
0: 玉兰花哦，哈。好好，玉兰花。
1: 好，
4: 谢谢啊。
0: 好 ，OK， 这目沙黄小姐。好 ，OK。来，你好。
5: 孟琪啊，歌曲中你好，
1: 哦、
5: 我小猪，
1: 小猪哦，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听《人生可比海水》。
1: 哦，好，
0: 好，
1: 这大哥啊，王太太有算啦，啊，你第二个，
5: 好，拢唱好，《
1: 人生可比海水》吼，
5: 假的吼，阮这拢未少啊，
0: 好，
5: 啊，迄个。大公民哦，这样。
0: 哎，这嘛唔能念，这样拢算广告。
1: 哎啦，
0: 哎，
5: 安尼呀，
1: 哎，对，卖讲三遍，
0: 哎。
1: 好，安尼就好啊。
5: 好
0: ，OK，
1: 好，
0: 好，
1: 好，
0: 这做见证不是讲无朋友做见证啦，是讲你咧考验的时阵哦，阿雄讲着产品就变规单，拄啊头甲尾拢变规个拢广告安尼。
1: 超棒，超棒，有用法啦。
0: 所以礼拜吼，你要讲吼，你要讲啊，我要该做一个见证
1: 诶。哦，
0: 安尼我就讲，迄个码表我就甲试落去，开始算。啊，你也无讲吼，雄讲着产品，就拄啊头前遐规个拢算广告安尼啦。啊，变得我的广告就变超过，安尼了解啦吼，唔是咱可无爱哦，你做广告安尼，我若无试落去吼，安尼我就规段拢变广告。
1: 王太太甲秀珠啊，要听人生可比海水。

0: 生可比海水吼，有时越来有时去安尼啦，越来越去安尼。
1: 你那看迄个海啸吼，足恐怖的。
0: 海啸还低，海啸那来中间哦。
1: 甲海涌都无共啊！
0: 但古早袂哩哦，
1: 吼，
0: 哎呀，
1: 真刺激安尼。有当时
0: 海啸，咱就不讲去。迄海水忽然间哦，
1: 救人，
0: 拢在吸吸入去安尼啦。
1: 救人，
0: 啊，免几分钟啊，中间哦，伊做
1: 就规个个病出来，
0: 走袂哩。
1: 迄安尼，那安尼一起来吼，我几楼悬安尼。哦，迄上大个，迄海涌讲安尼十几楼高。
0: 哦，迄后你走诶，
1: 海伊倒落来安尼，
0: 走袂离哦，走袂离哦。
1: 迄那咧划水吼，划水啊是啥物？有无？咱用迄个滑板诶啊，咧划水。
0: 走袂离。
1: 那走下你就冲有过啦，那走无你就架起啦。
0: 对啊。
1: 啊，但是。迄卖算较袂迄个，
0: 海啸呢？
1: 嘿，
0: 海啸了，海水啊，
1: 不是海浪哦。
0: 忽然间哦，拢在安尼吸落安尼，海底来听，啊种奇怪，啊水就拢无啊。啊，那知影人就紧对悬的所在紧走。啊，你即摆若浮出来，中间走袂离啦。
1: 伊安尼冲出来，啊举悬起来，啊甲佫甲你架落来安尼。嘿啊，即摆拢有咧 YouTube。啊 ，YouTube 你若甲开落去哦，海甲连海啸吼，迄条拢走出来啊，看偌大个海啸拢有啊，你有看咧个吼，气急不皮，哎呀，太刺激个，
0: 你什么刺激？走袂离哦，
1: 走袂离，走袂赴安尼，
0: 对啊，啊，即马过来这条什么？
1: 七井乌里站，
0: 好来。七井的乌里站吼，

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隔离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到冷风、吹到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鼻鼻喘，喘鼻鼻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紧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

0: 盖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姑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对，喂，医生惊地扫啦，土水师讲惊热闹啦，
2: 嗯，
1: 有人扫啊哇，但我这两天无讲，看一个他六七十岁人啊，扫啊呢。
2: 扫不停啊！
1: 哎嘛，家己扫到歹势个，啊，无多啊。
2: 嗯。
1: 扫到那下骨都袂了咧扫啊！哦，迄扫到我感觉呢，
2: 安尼
1: 看到安尼艰苦个，啊，咱阁唔敢去讲安尼。
2: 啊，你甲讲嘛无啊，伊无多控制啊。
1: 对哇、啊。
2: 嗯。
1: 啊，所以这玻璃片扫散，买顿来食。哦，气管顾好，细胞甲顾好。哦，较袂讲安尼，你若去伤到细胞中间哦，
2: 都莫
1: 扫哇。
2: 嗯，
1: 用扫的痰，哎呀，啊个清清出来，
2: 啊，就是迄痰咧扫袂出来，
1: 对哇、啊，
2: 哎呀，啊痰呐，你个清清咧吼，就较快活，啊，咱细胞就较清气，啊，若讲平常时啊，咱这个气管较无好的人吼，食着冰啦、凉的、冷的啦，啊，这个甜的啦吼，啊，就会安尼感觉咧痰足多，想要扫安尼。玻璃免扫散吼，都爱甲传咧吼，要用就有啦。因为这热天到位啊，你讲无食冰吼，无食凉的拢，足少的啦。啊，就是讲吼，你若爱食，你家己得爱顾。
1: 对啊。
2: 买一罐啊吼，咱这玻璃免扫散，囥喺厝的吼，啊早唔甲食。啊，若讲到今日有食冰吼，食凉的，啊，咱就加甲食两摆啊。
1: 对啊。
2: 安尼哦，较袂讲安尼，对我食着冰啊凉的啊，都安尼酷酷烧安尼。
1: 我若食饱，拢爱一支支啊冰。
2: 嗯，
1: 惯习啊。
2: 哦，
1: 惯习啊。
2: 这我那也惯习。
1: 对啊。对啊。
2: 啊，所以咱这玻璃边烧散吼，都甲买顿来食。
1: 哎，
2: 啊无你啊伫个外口哦，安尼酷酷烧吼，哇，大家哦，拢外头个来看。
1: 嘿
2: 啊，啊啊。家己会歹势啦，啊！但是讲吼，你家己若讲啊，要控制麦扫吼，真困难啦。迄无法度控制讲吼，啊，都叫麦扫就麦扫。
1: 你扫人叫夹夹中间吼，
2: 嗯，
1: 真正你要甲禁禁袂掉就扫出来
2: 啊。对啊。啊，
1: 你讲扫久的中间，你的气管细胞你会歹。
2: 扫歹去啊。
1: 食一罐就对。
2: 嗯。
1: 哦，厝内个准备一罐吼，要食就有啦。
2: 嗯。
1: 玻璃免扫散。
2: 有的听伊讲哦，安尼扫甲拢会闪着，啊有的扫甲吼，迄边啊骨巴肚拢会疼，哎呀、啊，所以哦，迄即安尼扫咧到底吼，哦，真正咧规个胸骨拢焦叮当。
1: 啊，我落几工看
2: 着
1: 是，咱落雨，
2: 真辛苦
1: 咧，
2: 嗯，
1: 哦，扫甲安尼，我甲往时看着啊，真可怜咯，
2: 嗯，
1: 啊，伊都嘛想歪扫啊。
2: 嗯，
1: 哦，但扫出来呢，
2: 因为伊那扫，大家都歪头过甲看啊，
1: 对啊，
2: 哎呀，啊，无多啊，伊就是伊就是安尼一里扫一里扫啊，啊一里扫都无多啊，你若无跟药啊吃了，无多地啊，
1: 对啊，
2: 哎呀，所以那气更无好诶吼，咱家己都爱顾好安尼啦，吼、哦，玻璃免扫散买倒来吃，这一罐千六块，啊你若买两罐吼。啊，咱有这磷虾油嘛，吼、哦，这两罐就三千二，吼、哦，三千二也当送你这磷虾油啊。
1: 磷虾油，
2: 因为磷虾油一罐嘛千六啊，
1: 哦、
2: 啊两罐送一罐啊。
1: 哎呀、啊，有 EPA、DHA， 对咱的脑部甲血管拢足好个呢。
2: 嗯。
1: 哦，啊，咱一罐啊咧卖吼无俗啦，千六。
2: 嗯。
1: 买两盒才有送食。
2: 嗯。
1: 哦，啊，你若买药品。那有两项，我会做加一下给你。
2: 那红青五年该多分在三罐啦。
1: 对啦，
2: 哎，
1: 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探君情泪。

0: 分种类哈。
1: 嗯。
0: 诶、欸，来，我过来找这条哈。我说你金无愁哟。
1: 金无愁。
0: 金无愁。
1: 嗯，三杰的陈先生。
0: 啊，专线电话你落去的呢。
1: 2999-8692，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对，
1: 嗯，
0: 哦，要提咱的产品哦，咱拢广告拢无讲到百哩哩。
1: 诶、欸哦，咱有28分的广告，
0: 对啊，
1: 但是咱拢无讲到完。
0: 骨头够好吼、
1: 哦，诶、
0: 欸，爱去往找洛江小姐，2999-8692。咱的产品拢是老牌老料，唔是最近这个新广告，
1: 拢老牌子啊、
0: 哦，对啊，
1: 嗯，
0: 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这条是呢，金无愁啦，
1: 金无愁，

0: 这条叫金乌草。
1: 对。
0: 啊，会记讲节目中有咧介绍凤姐的大光明吼，都要买顿来食哦。
1: 对。
0: 人若食了，这中间哦，有影呐，望无生涉周疼，乌影乌影。
1: 老白油，打打黏黏。
0: 所以咱食凤姐大光明哦，也会当甲你滋养肝肾，保佑咱的气血。哦，滋养面膜甲你保眼。哦，目睭的问题，食了有影呐，哦，目睭。油安尼细细度啦，安尼啊，感觉到咩？你食这味就对啊啦。红星的大光明，滋养肝肾，保佑咱的气血，滋养面膜，甲你保眼。红星的大光明，啊，我拢简单讲过，但咱的这物件拢做好，老牌老字号，唔是最近才伫新广告。
1: 嗯。
0: 哦，红星的大光明，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对，木晒哦。
1: 广告完毕。
0: 木晒黄小姐哦。
1: 嗯。
0: 来，玉兰花。
2: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无？
3: 欸，小妹妹，玉兰花甲你买两蕊。
2: 多谢志宇阿姐。
4: 这个小妹妹，咱家里细汉，搁家里搁追。伊的老爸，咱才无责任，让伊出来卖花嘞。
3: 是啊，足无责任的老爸哦。
2: 玉兰花，

0: 小妹妹，拄只你咧吃好棍，唔知道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姐阿姐，是不是我捡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到这已经等你足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道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是安怎咧？是毋是搁咧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0: 晚会，即拢朋友爱听的即个歌曲。
1: 嗯，
0: 啊，恁选歌免惊爱无啦，我拢会逐条拢甲恁找出来啦。
1: 哦，对。嘿
0: 啊。
1: 嗯。
0: 啊，恁听到就会讲爽安尼啦。
1: 哦。
0: 全部时间，红星的永坚固。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搁有咱吉立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对。啊，搁有一支 F 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
0: 啊，
1: 搁有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
1: 啊，搁有咱这个一口霜，吼、哦，一口霜一粒一嘴，诶，这打咱这肉霜哦，甲咱做甲吼，敢那这个饼啊，同款，酥酥酥安尼。
0: 啊，你一个塔头，诶，啊，这个肉霜啊，
1: 入口即化。
0: 肉酥这有氨基酸，哦，佮有蛋白质，
1: 对，
0: 也送互恁的物件吼，
1: 嗯，
0: 拢是安那，为了营养啊。
1: 这就是讲，互囡仔，也是讲无喙齿的老大人食吼 ，OK 啦。啊，你啊讲到泡茶啦，哦，啊配烧酒啦，食七桃啦，配东配西拢 OK， 配梅嘛可以，
0: 嗯，
1: 哦，这配梅安尼个蛋哦，都养起啊，
0: 嗯，
1: 哎，足简单嘞。啊，这个囡仔要甲囡仔饲埋吼，佫方便。
0: 啊，你甲干落去养伊啊。
1: 系啊系啊。
0: 啊，养落去才知影，啊，这个肉酥啊。
1: 嗯。
0: 对啊，这个肉酥啊。
1: 方便呐。
0: 系啊。
1: 啊，这若要早出门佚佗吼，啊，食安尼加减做鱼娘，方便来这独立包装嘛。
0: 你敢若做一粒吼，敢若糖啊安尼啦。
1: 嗯。
0: 啊，结果你甲塞落，哎，啊，这个肉酥啊。
1: 系啊。系
0: 啊。
1: 甲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吼。
0: 嗯。
1: 啊，无同款，因为纯肉酥。有较粗一丝啊，吼啊，较迄、那个口感都无同啊，吼啊，搁有咱的肉条，嘿、欸，啊，搁有养生梅，吼、哦，养生梅有三种口味，啊，搁有咱这个海蜇头一盒700，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一盒嘛700，吼、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来，红衣龙所唱的吼，淡水无色，
1: 嗯，

0: 这老歌吼袂歹听，淡水无色。
1: 嗯，
0: 啊，咱全部时间是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要伫产品拢卡一支。
1: 对，
0: 哦，2999-8692，
1: 咱的专线电话哦，全年无休啦。哎呀，啊，都咱的节目来做煞。哦啊，你著等明仔早起九点过啊卡，哎呀、啊，哦，罗岗小姐休困一下呢，
0: 嘿、
1: 哦，
0: 哎啦，
1: 啊，这部像即卖咧做这部，你会当卡，
0: 哦对，
1: 哎，罗岗小姐拢阿袂困诶，
0: 对，阮的产品拢足好哟、哦，
1: 嗯，
0: 哦，要等下食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船头可爱。

0: 这条做梦中的爱人，
1: 梦中爱人，
0: 真好听吼，
1: 未、哦、歹。
0: 啊，若要伫关键中俱乐部这个产品吼、哦，红星的永坚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以及还有青春胶囊，
1: 还有咱这个珍珠霜，还有一口霜。还有养生酶，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还有迄个海蜇头，特级带蜜汁黑豆，
0: 对啊，还有咱的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这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血管拢足好的，
1: 真有帮助啊！
0: 你若买，食落啊清淡啦。买两盒就送一盒啦。你若买药品的中间有两种哦，我就加一盒给你。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定期注文。
0: 啊，歌拢给恁放了了，
1: 无欠毛。
0: 他明仔再过来。
1: OK，
0: 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自苦，复能生苦，尽长天乐，旷大菩提，祸习双亡。好，我们继续接着再跟大家讲这个十回向品当中的第一个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当中提到的这个带众生苦那菩萨的大愿呢他必须要先设定在救度众生呢，他不为自己求这个人天的享乐也不为自己一个人自求这个解脱。那这个地方他解释到，为什么菩萨为什么菩萨呢？他不去求这些世间五蕴快乐等等这种说法。因为呢，这些欲乐呢都是会产生苦的那着五欲乐呢，它会障碍到这个升天更何况我们今天求的不是要升天的快乐不是人天快乐。那你一旦呢堕入这样的情境呢就会失去这个菩提道业的增长现在这个地方他说今言淫欲即是道者善须得应后面有解释说大般若经上面讲说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增益六波罗蜜时诸善男子善女人个个生欢喜意念言我等常为世人做父母妻子亲族之事而十四天王天乃至阿扎尼扎天阿迦尼扎天皆大欢喜个个念言我等常作方便令世菩萨离于淫欲从初发意常作童真莫使与色欲苦会若受五欲葬身梵天何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亦故舍利佛菩萨摩诃萨断淫欲出家者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非不断欲从今言淫欲即是道下戒劝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说菩萨呢他在修这个菩萨行的时候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反省他说我在这个人的这个领域当中呢要不就是当人家的父母要不然就是做人家的妻子或者是六亲眷属善知识等等那四天王天讲说还有这个阿扎尼扎天这就是这个有顶天这个禅天呢这个天人呢也都欢喜他们就在讲说我等常作方便令是菩萨离于淫欲天人呢一旦到了所谓的

界天，啊、哦，欲界呢还有所谓的五欲哈、哦，这些五欲呢，虽然比在我们人间呢要，要轻，啊、哦，情境也不同哈、哦，但是它还是会造成困扰哈。哦，所以这个地方他说啊，在这个天的啊领域里面呢，还是有一些啊这个方便让这个菩萨离于淫欲啊。就好比这个天王啊，让这个韦陀天啊，韦陀天将哈、啊，他常常来守护这个道场啊。那韦陀天呢，他就是啊，以这个童真的这个身份，啊，来修犯恨，哈、啊，啊，为了要什么呢？不要因为啊这个受这个色欲苦会，哈、啊，一旦受这个色欲苦呢，就会啊障碍升到这个梵天，哈、啊，梵是清净的，哈、啊，梵天。这个色欲不是说哈、啊、一定有所谓的这个男女的这个行为哈、啊，只要你对这个异性哈、啊、有任何的这个好恶的这个想法，就是这个情绪啊，它都算是色欲啊啊，就是念头里面还有的话啊。所以曾经有人讲说，有人这个往生，有个修行人往生啊，哈、哦，要烧出舍利啊，哈、哦，他要至少在圆寂前面五年，至少五年很精进修行哈、哦，而且没有这个所谓这个五欲的念头，啊、哦，才有可能啊、哦，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说你光是念佛就。你可能死亡之后就烧出舍利哈、哦。如果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你在圆寂前你还是有那个念头的话，嗯，那种加持力就没有了，哦，加持力就没有了。虽然你没有接触，你没有接触异性，你没有啊、到这个红尘当中去哈、哦，跟异性或同性接触哈，但是你念头里面还有这样子的这个，甚至于梦境当中还有的话哈，它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离欲哈。那所以这个地方舍利佛他讲哈，他说为了要让这个啊离欲这件事情能够做到啊、哦，这个彻底，你当然先要离嘛，啊、哦，那如果你在家庭生活里面要离，啊、哦，除非你没有这个异性伴侣，啊、哦，要不然很困难呐、啊。那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你眼睛会看到啊，耳朵会听到，打开电视就是这些啊，没有啊，那甚至音乐里、歌曲里面歌词都有啊。那就会有那个情境嘛，哈、哦。那所以有些人他说，为什么我有人不一定要出家就能修行得很好啊？哦，如果你不离开这个世间，要断困难呐、啊，哦，因为就好像一个电脑在没有这个防火墙的这个保护之下呢，你要挡住这个病毒入侵是不可能。你不找人家，人家还侵犯你，他自动写入程式，从底碟都可以进来，哈、哦，所以为什么呢？要进入这样一个环境去培养自己呢？慢慢，哦，从淡薄这个哈、哦、欲念呢，慢慢到真正没有欲念，要不然怎么可能升到禅天呢？对不对？哦，升到欲界天呢，他也许行十善，啊、哦，修福，啊、哦，修天福，嗯，可是，一旦你要进入到所谓色界天。

话，哦，你一定要加上禅定，哦，这种不是说拿什么东西来强压，你不可以发作感情，你不能怎么样，而是你要，哦，要经由持戒或者经由修禅定的过程，哦，然后慢慢去享受那个除了这个肉体接触或者是眼睛的这个视觉的享受，哦，音感的享受等等呢，你还有另外一种法喜，哦，甚至心安解脱的那种感受，哦，才有可能真的达到你觉得那种欲的那个感受其实是没什么，哦，它也是瞬间即逝啊，哦，好像身体很痒啊，没有去抓它难受，然后赶快抠一抠它，哎，没事了，哦，那如果身体不发痒呢，它也不必去抓啊，哦，那如果禅定呢，它其实就是让自己的这种触哈，受哈，它降到最低，哦，甚至于它可以到了初禅，它就不需要食人间烟火了嘛，不食人间烟火，那看到男的女的有什么差别？哦，连食欲都没有了哈。哦所以《射雕》虽然只是指出一个所谓淫欲哈，可是事实上对一个行者来说，要真正达到所谓犯，啊，他各方面的这个欲念呢，他都要能够从降到最低到，哦，没有这方面的心意识的这个这个起或者是动哈。好，这个地方他说，假如我们今天要去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没有断欲呢，你就不可能，不可能。菩萨如是观诸世间贪少欲畏受无量苦，终不为彼五欲乐故，求无上菩提修菩萨行，但为安乐一切众生，发心修习成满大愿，断绝众生诸苦捐所，令得解脱。这是一个总结啦哈。不管前面提到淫欲或者是畏哈，这个口腹之欲也是一样哈。就像真的还有人吃素，但是他还是会有很多选择的想法哈。晚上想买一点什么东西来吃吃啊，哈，明天早上想吃什么东西啊，哈，那第一个念头就是会去想要尝鲜嘛，哈，然后换一些什么这个不同的这个味滋味，哈，像这些呢，其实都会有问题，啊，就好像有些人提倡说，我们今天。假如说持五哈，坚持持五，那到了晚上呢，刚开始要去持五的人，他会辛苦嘛哈，他会很辛苦。然后晚上到冬天了，冷飕飕的哈，那这个日子也蛮难熬啊，除非他真的很习惯了，要不然这个过渡时期呢，确实很辛苦，辛苦到什么？你们去观察，如果这些人他们其实平常中午的饭量会比没有持午的人加一倍，甚至于多二分之一，那早餐的需求量也大，就像人家有一些人说在那个地方一直想绞尽脑汁要减肥哈，那就想尽办法不要吃啊，要不然去做运动啊，吃减肥药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弄搞一大堆，弄到最后越来越胖，什么问题啊？那就是你今天如果你少量啊，正常的吃，你把那个量控制在你的需求，也许一个女性一天2000卡嘛，2000卡。你就把它分配好嘛，你不要 over 2000卡，你就不会长多的肉出来啊，对不对？好，像这样子，但是每

都定时定量的吃，甚至于如果你已经是这个肥胖状态，你就把它控制在每一餐少100卡，那一天就1700嘛，那300卡的那个作用就是会让你燃烧掉一些多余的脂肪。那如果你今天不这样做，你把中间一餐拿掉，或者是饿了2-3天，在饥饿状态下呢，身体也许不会发动那个能量去燃烧脂肪，如果那个脂肪是真的很硬、很厚实的那种，因为体质是肥胖型的，你只要一加水下去，它就胀起来了，也不用吃食物。那这种饥饿状态呢，等到你一解放，受不了，我已经饿了2天，犒赏一下自己，然后开始蛋糕、奶油什么东西，哇，肚子一吞的时候，哇，那就更不得了，不吃，然后一下吃6000卡。所以我们今天在要求一个行者在降低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可以从平常日常生活就去尽可能去淡化它，尽可能去淡化它，不要去感受太多，喜怒哀乐等等都不要让它去，这个也许比一般没有修行的人降到可能70%，慢慢减少到这个不到60%，这样子情况，你说一下强迫他，你是一个修行人，你不能这样子，你不可以有这样子的欲望，那就强迫压制了，就像那个强迫断食一样，会反效果，会有反效果，好，下面佛子菩萨复作是念：我当以善根如是回向，令一切众生得究竟乐，亦乐不受乐，即净乐，无依乐，无动乐，无量乐，不舍不退乐，不灭乐。第九个，一切智乐，这是要与乐拔苦，另外还要与乐，对不对？那这里面的这个回向心，就是给众生乐，利乐。令彼得乐，后念身为保护，两个层次，先给他快乐，要不然呢，他没有被救度的感觉啊，对不对？他还在苦里，那怎么叫做救护嘞？趁钱欲苦令得，固定得乐。那就是说，在欲苦当中的人，我们先想办法让他，不要在无欲当中遭受苦难，唯有十句出种于别，别中前八涅槃于中，于涅槃中一住涅槃，能见大事，名为利益。就是这个利益乐，这些都是究竟乐不是现实的快乐第二不受乐这个灭心术不再有所谓的这个心意识的感受第三极静就是正无为，第四无依乐无能所，第五无动乐是相不能牵，第六无量乐广无分量，第七不舍不退乐，生死真性即涅，即是涅槃故无所舍自明真理是以不退，八不灭一得永长沾然不灭这些都是得究竟乐那这个跟世间快乐那差很多了第九呢是一切智乐，就是得到菩提的快乐反过来说依解结经上面说有五乐，一个出家乐脱家难苦，制造一个家庭其实是一个。

灾难啊。那生孩子就是制造另外一些众生来受难。我们说哪一个家庭没有灾难，哪个家庭没有难念的经啊。第二，远离乐，与欲与断欲得出禅。离欲断欲得出禅。进入出禅呢，他就没有所谓的食欲或者五欲种种第三，极静乐是二禅的境界了就是觉观息已经不需要去再去做觉或者是观寻思等等。第四呢，菩提乐，于法如实觉故。就是对法呢可以如实觉照第五呢，涅槃的习化入无余，涅槃不再来受这个变异生死等等比通人天，今为究竟这里从出家到这个涅槃，它里面有人天，但是现在我们要求的是究竟乐就是前面刚刚提到那九种但是在这里面呢，要先从第一个乐先建立起从这里没有的话，后面都得不到第五，复作是念这都是菩萨在这个段落里面他自己有五种他就是亲口心里有这样子想念五种。我当与一切众生做调御师，做主宾臣，执大智具，是安稳道，令离险难，以善方便备之时宜。这是保护。与乐呢，拔苦呢，还要什么保护？像一个一盏大的这个火炬智慧的火炬，去呢让他们能够找到这个安稳的道路令得菩提让他不要再走错路一直得到菩提为止由于生死海做一切智善巧传师，度之众生死到彼岸是令度生死海得大涅槃，明到彼岸。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如是回向，所谓随宜救护一切众生，令出生死尘世供养一切诸佛，得无障碍一切自治，舍离众魔远恶之事，清净一切菩萨善友，灭诸过罪，成就净业，具足菩萨广大恨愿，无量善根那这个地方就是总结前面所做的救护一切众生，他能够为众生造什么样的利益成就初种就是以诸善根如是回向所以救护一切众生等等救护远离恶知识，远离这个众魔等等，这些都是实际的利益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正回向已，作如是念：不以四天下众生多故，多日出现，但一日出，悉能普照一切众生。迥拔救苦。要做救四天下的众生之多，不需要太多的太阳出来只要一个太阳出来呢就够了。足以因为日光是普照的嘛，对不对？不管今天是哪一个菩萨观音菩萨他没有说美国人他不救啊地藏王也没有讲说欧洲人他不管啊，对不对？可这是普为众生这里他当然是用譬喻的方式后合独照欲法合一二，先合独照出自一句通其二事，承前标。

这个地方呢，大概啊，我们可以了解哈、啊，这个啊，第一个回向他的啊，实际作为啊，到什么层次的哈、啊？那我们先再次告一段落。

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历史人物故事的单元里，要介绍给诸位的一位历史人物是明朝时候的李时珍。李时珍是一位医生。

生，但这一位医生的伟大可贵，倒不在于他的精湛医术，而在于他穷毕生之心力，致力于中国药草之研究，使得中国自明朝万历年以后，在中医医学书籍中，有了一部内容丰富而又完备的药典。这一部经典之作，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本草纲目》。此书数百年来，一直到今天，凡是研究中医的人，不能不读这一本书。由此更可看出其珍贵与对人类贡献之大了。李时珍，字东壁，别号平湖山人，湖北蕲州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相当于西元1518年，距今已经300多年了。李时珍的父亲是一位博学多闻的秀才，精通医术，而又喜欢研究药草，平时就靠行医所得养活全家五口人，家中经济情况并不宽裕。李时珍童年的时候体弱多病，后来又感染的肺结核，经常咳嗽、发烧、盗汗，多赖父亲耐心的医疗调治，对症下药，病体才逐渐的康复。就由于长期的与病痛相磨，李时珍深深的感受到，一个生病的人如果未能得到医生的治疗，那种说疾病缠身的苦痛是令人没法子消受的。所以他平时也喜欢翻翻父亲的医药书籍，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解除病人的痛苦。

幼年时候，李时珍常见父亲至野外采集药草，有时也和父亲作伴一起到外地采药草。他爱大自然的辽阔，对于大自然间的生物样样都感到新奇，像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对李时珍而言都充满了吸引力。常见他翻翻摸摸，问长问短，这种好问的精神让李时珍逐渐了解到许多实际的知识，这些丰富的知识对于日后李时珍的行医济世、著书立说都产生了莫大的帮助。在明朝时代，科举制度广泛地推行着，只要在考试中中了举人就可以有官做，如果中了进士还可以做大官，朝廷就用此种制度选拔读书人为国服务。李老先生虽是个秀才，一生行医救人，却受到士大夫的轻视。在当时医生是没有什么崇高的地位，一般人是不鼓励孩子学医的，李老先生也是如此。想想自己一生没什么成就，又受人嫌弃，希望自己孩子李时珍能够在科举场中扬眉吐气，争个官做。所以在李时珍12岁那年，李老先生就把自己的心意说了，希望李时珍练八股文去应科举的考试。虽然李时珍志在行医，对于科举考试没有丝毫兴趣。

却也不忍让父亲伤心，只好一边念八股文，一边暗中自己读医书。经过二年的苦读，李时珍在14岁那时就考取了秀才，父亲非常高兴，又要他参加举人的考试。可是志不在仕途，虽然年年准备，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举人的考试，李时珍一连参加了3次，可是榜上却都无名。在归途中，李时珍就向父亲表白了自己的心意，希望能让他全心全力学医。李老先生至此自己也明白，让孩子考科举只是一条走不通的死巷，既然孩子有心学医济世，就成全他吧，免得反而糟蹋他的一生。父亲的首肯，把李时珍内心的苦恼一扫而光。23岁的李时珍从此就成为一位年轻的医师，为了求自己精通医术，有能力治好各种疾病，李时珍透过父亲的传授，学会了切脉诀窍，又常常跟父亲出外应诊，从而掌握诊病的要领。而且一有空闲，便专心攻读医书，家中的书读完了，又利用行医的机会向富贵人家借藏书来看。由于李时珍读书的范围愈来愈广，不但精读了许多医学书籍，也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因此他的学问变得很渊博。

李时珍一面行医，一面研究。此时他在医学的药书上有一项重大的发现，他所看过的药书中记载了1000多种药物，每一种药物的药性都是经过祖先仔细识别，然后逐渐累积记录而成，经过几千年代代相传，保卫着人们的健康，这该是多么宝贵的遗产。但是他发现古代的药书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像天南星和虎掌是同一种植物，却误作两种药，有的是不同的两种植物却被误为同一种，甚至在分类上错到虫鱼不分，误把虫类列入木类，如此不但研究上造成困难，还容易弄错药性，造成医疗上的错误。更严重的是，有些书对于药物的性质记载错了，像水银虽有杀虫治病的功用，却含有甚大的毒性，但自古书中却说水银无毒，有的甚至采用修仙学道方式的说法，认为常服可以长生，结果服食水银的人不是中毒死亡，便是终身残废。像这一类解释的错误绝对不是一件小事，那是关系着人类宝贵的生命。李时珍看到了这样一件迫切而伟大的事业，心中就想把这

的整理和改正错误的艰巨责任担待下来，但他还年轻，学识和经验都不足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他必须继续下苦功，收集足够的资料，做好这一艰巨工作的事前准备。当李时珍把重修《本草》的计划告诉父亲，李老先生着实吓了一跳，他说私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只有请求官府发动各方面的人力财力才有可能做到。他还说以前的旧《本草》要书多是历代官方修成的，但父亲的话丝毫没有动摇李时珍的决心，事实摆得很明白，自宋朝开国以来，经过了400多年，没有一个皇帝打算修新本草的，如果新本草迟一天问世，就会多造成一些医疗上的事故，所以李时珍决定自己动手来完成此一项迫切的任务。明嘉靖31年，李时珍35岁，从这一年起他开始编写《本草纲目》。平时在阅读书籍的时候，他已经摘录了不少材料，按照自己定出的分类法对每一药物做详细的解释。起初工作还顺利，等到逐步深入，困难就愈来愈多，最使他感到头痛的就是弄不清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形。有天李老先生提到当年自己研究白花蛇的方法，曾经亲自去山区观察白花蛇的生活习性，并且看过捕蛇人捕捉白花蛇的种种手法，这可给予李时珍很大的启发，单从书本上研究绝不能获得真正实用的学问，必须对实际的事物多看多听多思，把间接的知识和直接的观察结合起来，才能得到真正有用的学问。从此李时珍到处实地去采访，解决研究药物的困难。由于李时珍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又加以他看病慎重，把每一种病症都看成是自己一次学习和创造的机会，所以许多危险的怪病经过他的诊治医疗大多立见奇效。有一回武昌楚王的儿子得了一种可怕的戳风症，虽经过许多医生诊治都始终无起色，后来闻说李时珍的大名就召请他去治病。李时珍给病人诊过脉后断定这种戳风症是由肠胃病引起的，当下开出药方，这孩子的病况不久就有了起色，再没多久就好了。楚王喜出望外，希望把李时珍长期留在王府中好供他使唤，就任命李时珍充任王府中的医官。李时珍为了找寻机会争取官府的力量完成编写《本草》的心愿，就答应了下来。岂知楚王想尽荣华富贵，还想长生不死，整天和方士混在一起炼丹修道，根本不管这种编写本草的工作。虽然李时珍几次请求楚王面奏皇上发动力量来编修一部新本草，但楚王根本不加理会，还笑李时珍死心眼自讨苦吃。
李时珍眼见待在王府中，并不能给予自己编修本草任何的帮助，便要求楚王介绍他去太医院。正巧那时，朝廷命令各地荐举医学人才，补充太医院的缺额。楚王没法子推脱，就把李时珍

李时珍入了太医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在太医院确实有一些优越的条件，对他的医学研究和本草的编写有很大的注意。当时太医院有一个同仁模型，详细显示了人身各个穴道的部位。李时珍从同仁身上仔细辨认经络，因而对于诊脉的道理更加精通。同时太医院中藏书丰富，有一些都是民间所少见的医书，这些都是李时珍学习的资料。最让李时珍感兴趣的地方是太医院所属的兽药房和御药库了，从那里可以看到各地贡献来的名贵药材，这对他研究药物帮助更大。据说还有一位老太医赞赏李时珍重修本草的志向，把自己历年来研究本草的心得连同一大批资料全部赠送给李时珍，这可给李时珍极大的鼓舞和帮助。李时珍在太医院工作了一年，几次向上级建议重修本草，却被打了回票。这时李时珍觉得再待下去对于他的理想并没有帮助，就托病辞职回到自己的家乡。李时珍回到齐州，孩子多长高了，可是李老先生已经过世了，永远不能见面。李时珍的妻子吴氏还告诉他说，老父临终还一直惦记着他编写的《新本草》一书。正在李时珍难过的时候，有一位隔壁的年轻人叫庞宪，他在外念书，听说李大叔回家，赶忙赶了回来，要求说在门下学医。李时珍看着庞宪，感动地说道，这年陀医生可真不好当，你却决心学医，你我真可算是难师难弟了。从此李时珍又多得了一位助手。

李时珍回家以后，一面行医，一面专心编写《本草纲目》。为了收集更多的资料，李时珍决定再深入民间，到各地去调查。至此，李时珍和徒弟庞宪做了多次的长期旅行，踏遍了大陆的名山大川，深入了蛮荒僻野，风霜仆仆，不畏寒风雨雪，把各地的药物和可收集到的丹方不停笔地记载着，最后终于满载而归。从此动员了全家的人开始做编写的工作，为了把这本书写得更好更完整，曾经三次推翻自己已经写成的稿子，再一次的重写，而且把多年来所收集到的原始材料我尽心血分析比较，反复研究，终于在万历六年写成了这部52卷约200万字的医学巨著。这时的李时珍已经是61岁的老人了，书是完成的，可是李时珍却没有力量去刻印这部巨著，使他流传于后世。李时珍亲自到各地去游说，希望有人助他出版，可是却到处碰壁。最后在南京有一位出版商胡成龙欣赏了这部书，愿意出资刻印。此时已经是万历18年了，自书完成以后已经再经过了12年。晚年李时珍年老多病，长期躺在床上，盼望《本草纲目》能够早日刻成，一直到万历21年，南京才传来消息，说《本草纲目》已经快刻好了。可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一生精力尽瘁于研究医药的李时珍，病势加重。等不及看自己费尽心血的著作问世，就与世长辞了。在最后临死之前，这位76岁的老人仍然叮咛着孩子，

为着后世人着想，务必争取一切的机会，让《本草纲目》这一部书广泛地流传于世上，造福后代的子子孙孙。

《本草纲目》自明神宗万历年间在南京初刊，一直到今日，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翻印，目前世界各地到处都有这本书的译本。本书的编者李时珍也随着本书的流传成为举世皆知千古不朽的人物。又到了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

来空调好主编，快来拢伫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你别家己无休困哦。阿红伫遮同款陪伴你，时间一个到位啊哈！现场电话同款记录条靠到2831-58192831-5819电话边阿红跟咱这边大家做服务哈。啊，咱做做空调边有诶挂台边，有诶礼拜假日有听一摆边哦。拢欢迎你家己空调好主编，透早五点到八点准时播出，欢迎咱这边准时拍开手机旁听收听。听脸书 FB 找咱的网站嘛，拢会使哈。还在讲用咱的手机啦哈，特工咱透早五点到八点当中有啊嘞哈。但是有诶，这个地区啊，这个连线的时间不同款，则个咱的好朋友哈，请咱大家会记时间就了，要听到有啊嘞哈。空中好主编，快乐有当地新古编，现在电话今晚嘛开放，俾大家使用，听歌、唱歌、交代、欢乐中免客气。

0: 哎，前几天拢一直都会好，今天开始有小夸卡缓和一丝啊，吼，小夸卡缓和一丝啊嘞，然后不过台湾附近感官最近偏多，小弟啊，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啊，哈，出门好穿好裤嘛，是爱扎一下嘛，是爱特别小心哈，这小弟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吼，无几落天安尼雨拢落真大啦吼，包括真侪所在嘛淹水，真的很头痛吼，所以讲咱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哈，出门这里啊，那看到淹水所在，咱都爱特别小心。另外靠饮水的所在，最近讲吼，唔是干那靠饮水所在，连迄个唔捌饮水的嘛咧饮水，那也安尼啦吼。所以讲吼，这个大雨就是考验啥？考验咱的这个啊，防护的能力有够无安尼啦吼。这嘛是咧考验每一个县市政府、包括咱厝的环境、附近是不是会当排水顺利哈？这拢是咧甲咱提醒，尤其这风台期嘛要到位，所以到这阵雨，麦当吼咱去考验一下咱的。这个那拄着风台，是不是会当排水？会使啊？你哈，赶紧来做改进啊！你哈，所以提醒咱真侪大山区的啦，较近所在，拢会特别小心注意哦。哎，老早你好哦，哎，早安。
1: 老早你好。
0: 老早你蛮好，嘿，早安。
1: 阿江吉秋，
0: 嘿，
1: 您山上的
0: 哈，
1: 万事如意。
0: 万事如意呀、
1: 啊，哎，
0: 您山上的好，我知哈。
1: 好，谢谢
0: 你，感恩哦，
1: 拜拜，
0: 拜拜。

0: 来，刚才我这边过了，现在拢伫新古边，然后都在吹瓜，然后拍摄拍摄，哎，都还袂讲话，因为咧吹瓜。来，先安排朋友登报的瓜，来先接接通电话，来搞炸你好哦。
1: 来早，
0: 哎，搞炸搞炸，嘿是，嘿，早上就早。
1: 今
0: 仔日
1: 拜你，你
0: 都
1: 无出道啊？
0: 哎，今礼拜嘿，礼拜拢较早嘿，因为早困有饱，嘿，啊，今日我都较早。
1: 对啊，你
0: 昨天困饱。对对，昨若无困饱，我就加较晏。朋友拢知啊，关系关系啊。啊，今日有啊，今日准时。
1: 昨天出去拍
0: 七啊无？无啦，昨好咧来，要来拍七啊，系啊系啊。嘿，今日较冷好，再来拍一个安尼哈。
1: 啊，我你今日再加不少绝情棒，
0: 绝情棒安尼哈。
1: 哎，
0: 好啊，没问题哈。
1: 好，
0: 好，没问题，再给你安排，谢谢哦，感恩哦，拜拜。

来阿宏去拍七啊，无安尼啊，买去哦太太精啊，对无吼？讲懵讲，查甫人啊，剩一支嘴尔，拢唔敢。要来拍七啊，嘿，是拍七啊，查甫敢唱尔啦吼，正经要拍七啊，无啦吼。来，随点咱随吹，说赶紧吹，赶紧来安排，好无？朋友点播歌曲，二八三零五八一九，靠就靠通，阿宏拢赶紧给你安排。万事如意，祝大家拢事事顺心，万事拢如意。朋友点播林珊的歌曲。

来，讲到厝边，快来拢伫新区边哦。最近雨真正落了真大哦，这个敢若风台扫过，搁再加上方便到位。咱个比如咱台湾地区真侪所在拢淹水哦，吼，真恐怖啊！即摆这个雨量真正真大，这个虽然讲哦，这两家开始吼，就慢慢方便远离啊。不过咱个朋友吼，还佫附近佫有小可有这个雨水的情形吼，西北部、东北部地区拢刚刚都佫有地震雷阵吼安尼吼。那么温度方面，高温来到就28度至31度，低温是27度至27度哈。今日这个方面就慢慢弯离啊，都开始转为最云较好天的天气哈。不过南部还佫小可有地震阵吼，午后的中部以北。

东部、东北部山区，依然有大雨发生机会，嘛是要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安尼吼。哇，这雨真正落真多吼，所以讲咱好朋友，不过咱好朋友今日较冷雨一丝啊，明仔载就过小夸吼，即个有雨一丝啊，有诶所在吼。南部地区较有啦吼，南部地区较有，所以咱好朋友吼，中部以北、宜兰山区等等，拢爱注意着过道了，较有雷阵雨的情形，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啊吼。即、這个米克拉风台无来，哇，咱即个啊，即、這个。刚才吼，去个风台尾扫掉呢，那你好比吼，都记着咱台湾真侪所在呢吼，落大雨啊啦吼，淹水啦，等等安尼吼，嘛提醒咱真侪朋友啊吼，这里、個、一定要这里、個、特别小心注意，到底较低所在。迄只讲过去卖淹，即摆那淹，这都要检讨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啦呢吼？再袂讲即摆风台机要到位，危险的三星吼，再提醒咱空中好朋友，我。有较冷雨啊，有较冷雨啊，所以讲吼，未亲像前两间雨遐遐大，个遐恐怖啊咧吼，应该有较冷雨一丝啊，即报告大家知气象资料。来2835589电话，赶快继续个利用，都基层阿未基层个，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咧空中好出边，快乐有浪伫身躯边，2831589靠到靠通哈，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咱先过来找歌，找到的朋友点歌，咱找到赶紧给你安排啊咧哈，来听绝情梦哈，真个就点播爱听，来刷顶刷卡给你接哈，2831589，2831589。刷肩膀。

来，广东主宾一个人拢伫新古宾，暗加上现场陪伴你哈。阿、啊、咱产品要交代出门电话，再赶紧好来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油哈。每两罐加一罐，搁加加钙回油的油台。到最后这礼拜哈，最后这个礼拜哈，因为钙回油特别无啊哈啊，所以咱好朋友要交代出门电话赶紧了哈。那你上好记，那你苦瓜生态黄金鱼油哈，每两啊加一啊哈，这个、油台机会搁加加钙回油，通通。最后这礼拜哈，过来咱都会有关来介绍哈，所以要交代出门呢，咱的苦瓜生态啊，咱的上好记黄金油买二加一哈，够较俗，过来够加咱的钙回油，拢都到这礼拜哈，到这礼拜安尼哈。另外，有足侪朋友讲阿王哈，最近拢无伫咧广告这印度哈，所以咱有甲公司讲哈，那么印度已经啊，这里、個、啊，这里、個、甲公司讨论好啊哈，这里、個、本来。啊，这个、朋友等真久的因路哈，即马要这个啊来做安排行山啊，有抢到行山线的啦哈、哦，所以咱好朋友你也要交代作为因路，即马蛮使来登记交代欢迎啊的啦哈、哦。那么咱即摆因路有起价啦哈，啊，但是因为咱甲公司讲卖起上侪，不要涨太多呵呵啊，真正话要起话要起啊的哈，啊，所以讲哦，即摆真正即管不了拢起啊的哈，但是咱公司吸收部分啊，好大家哈。这里啊，卖开伤多哈，不要花太多。所以讲，这摆真正无啥物去到，也没什么涨到。而且咱的好朋友，咱公司拢做这里、个，这摆人拢做咱家己吸收啊啦，吼，拢公司吸收去啊的哈。所以哈、哦，这里、个、这摆咱公司哦，这波的起价哈。完全自己吸收，吼、哦，家己吸收完的哈、哦，所以讲，进前一直花费起的这个烟路成本拢增加，但是呢，咱公司家己做吸收就好，好不好？卖哦，大家安尼哦，啊，这里、个、啊，这里、个、开心香，开心香安尼哦，所以讲咱那边我们也不涨价，这摆万不敢大家起价安尼啦哈、哦，所以咱那朋友，你要叫烟路朋友，即阵先登记交代出门，因为最近足侪朋友啦，打电话讲啊，我最近啊，烧个要害伊啊。这天气变化咧吼，稍微变下去，抵抗力变差去啊，身体免疫功能不好咧变差去啊咧吼，要保养身体，照顾身体，食啥上好，当然食 NO 上好啊咧吼，所以咱即摆赶快。不涨价，好不好？不涨价。啊，咱这个啥，朋友交代出门吼，咱这个公司即马，这钢管油台两罐加一罐二加一哈，二加一哈，2900块，2900块。好，所以咱后面你也要交代要出门，电话靠丢靠通。这个除了讲两罐加一罐哈 ，NO 两罐加一罐2900块，咱个加啥？加胶原蛋白合理哈，所以真侪朋友讲啊，这进前有上胶原蛋白，即摆有无？赶快弄上加嘛，所以咱后面真的很有诚意啦哈，啊，但是数量无多，好，咱后面先登记先赢哈，要叫 NO 朋友电话再卡好掉，卡好通。规管个人的规管拢 NO 朋友哈，要爱食咱花生坊永兴 NO 电话再交代加欢呼哦。

来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再靠到靠通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来淡水和平朋友点播来听来。

0: 来，即几天的这雨真正真大哈，所以真侪所在拢淹水，包括新店啦、台南啦、屏东啦，甚至台北市啦哈，内湖遮嘛拢淹水啊呢哈，啊真侪所在叫淹着，讲以前都无遮严重，即摆来遮严重，敢若落一个大雨呢哈，即摆的这天气哦，这个雨落来拢真强，阁真急啊呢啦哈，即几年啊你有感觉哦，即摆雨若落来哈，拢是啊啦，拢是落甲讲安尼哦，排水未富啊呢哈，所以讲哦真。就排水高啦，吼，这个容量吼，已经跟过去比起来吼，好像不太够啊，吼，这摆啊，这个雨一来哦，那你可比较考验着每一个所在吼，这个啊是不是排水的速度会当得着？这个雨水的速度啊嘞哈，这嘛真正真可怕，因为甲过去无同款，所以讲哦，咱甚至排水沟啦，或者讲哦，这个啊排水的系统啦哈，必须都要重新检讨一下啦哈，啊无即嘛这个啊，这真侪所在淹起来嘞哦，形容淹甲讲安尼哦，这个啊，拢淹水甲真严重啊嘞哈，所以讲这个即嘛管市政府大家嘛真头疼，哎呦，这个该怎么办呢、啊？啊，这嘛真重要嘞哈。啊，这地球暖化就是安尼吼，所以讲未来更加严重吼，所以讲要保持啥，咱环境的这个清气啦吼，较袂囤一寡有诶无诶，比较较安全啦哈。阿弟好哦，早安。
1: 哎，
0: 你好。哎，早你好，嘿。
1: 早安，你好
0: ，NO。嘿 ，NO 啦哈。
1: NO 就爱冰啊呗。
0: 爱冷藏，爱冷藏。
1: 爱冷藏。
0: 哎，对，阮做诶拢是爱冷藏哦。
1: 我
0: 无亏啊，就爱冷藏。对，因为咱这拢无加防腐剂，咱该甲别人迄款无同款，没有加防腐剂的，所以爱冷藏起来。
1: 啊，
0: 咱那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规罐拢 NO 的，伊是规罐拢 NO 浓缩 NO 的。
1: 即罐我平时唔得，
0: 咩路？跟下路，像导入罐啊，遐尼啦。
1: 啊？
0: 导入罐啊，遐尼啦。
1: 那
0: 遐
1: 可能油的罐啊，安尼哦。
0: 不，导入管啊，像导入管啊，迄款嘞。
1: 导入管啊，我都唔知啊。
0: 我系记敢那。
1: 几细细个啦。
0: 敢那是170公克哦，敢那170公克。
1: 哦，安尼
0: 啊。对，嘿，啊，伊拢是规管拢淹落的，咱那是汤，细支汤匙啊，开来食的，嘿，咱那无透水。
1: 不要透水哦。
0: 啊，你家己加温滚水半杯，加拿起汤匙啉落去都会使。
1: 我唔爱加，因为使。
0: 还买使，直接食买使，啊，但一般。温滚水泡泡的，啊，咱加加落去，啉落去都会使。
1: 啊，糖分的人会使食。
0: 会使，因为咱这拢无掺糖，所以咱这甲别人无同款，咱这是无掺糖、无掺水的浓缩的烟落去。对。
1: 安尼我叫一组好了。
0: 叫一组啦，哈。啊，你捌叫过无？
1: 捌
0: 叫过，不能
1: 算。真有啊。
0: 啊，真捌叫过啦。
1: 哎呀，你看我有资料。
0: 好啊，你等你即支嘛对吧？哈。
1: 对，你看我有留。
0: 对，等我一下哈。8631即支嘛哈。
1: 对。
0: 哦，好，我看一下。张先生嘛对吧？哈。
1: 对。
0: 最晚归一段家。
1: 对。
0: 好啊，我先开始个，但是我七月初来以后就开始上会哦，因为咱在这个组哦。
1: 哦，
0: 好不好？
1: 切啦，
0: 你
1: 哦，
0: 嘿，钓过你后礼拜，后礼拜。
1: 我这阿弟上是拢用乌鸟还是用啥？
0: 你阿是乌鸟诶，乌鸟应该是7月7号，七月初七再搞，好不好？
1: 好，
0: 再给你送过去。好，阿弟诶天气爱冰哦，三罐拢爱冰，咱两罐加一罐啦，哈。
1: 好，
0: 阿妹食就是大部分只大鸡诶汤匙，卡一汤匙，拿来温滚水半杯甲啉落去就会使。
1: 哦，
0: 是
1: 同
0: 时啊！对，一
1: 天
0: 一摆啊，两摆拢会使。
1: 哦，
0: 好，一摆两摆拢无紧啊，空白空心食嘛拢无紧，迄拢会使，好不好？
1: 拢会
0: 使。对，
1: 好。你讲一罐
0: 头，
1: 迄个
0: 同
1: 时啊，
0: 迄杯
1: 啊，
0: 迄同时
1: 啊，
0: 大鸡诶。对，细鸡诶啊，大波王只大鸡头哦，大波王只大鸡头搞，好不好？
1: 我讲你较长，你换来食，长你换
0: 来嘛。上大鸡啊，大波王。大波王只大鸡了，大波王。
1: 大波王。
0: 大武功，大武功，这大鸡也都会使。
1: 好贵兮兮。
0: 一碎嘴啦。
1: 好碎
0: 嘴啊！不是大
1: 嘴。
0: 免食伤多，免做一摆食伤多，嘿，好不好？
1: 啊，食多嘛不要紧。
0: 嘛不要紧，但是较伤。
1: 哦，较伤啊，较
0: 伤啊，较伤啊，你好不好？
1: 较伤是不要紧
0: 啊。对。讲
1: 食少几不要紧就。
0: 不要紧哈，啊，你还要泡伫牛奶内底嘛拢会使，NO拢会使当作泡来啉的。
1: 哦，因为看迄古林嘛，是。
0: 哎，对对，买晒加落去，打啉落去就会使。
1: 温温啊就好啊。
0: 哎呀，温温就会使吼。
1: 哦，啊你也较烧会要紧
0: 无？无要紧。
1: 哦，你烧啊不要紧。
0: 也没有关系，嘿，对。
1: 哦，迄袂讲伤过烧，
0: 算迄落。哦，免，袂惊，哦，伊拢会使直接泡的吼。
1: 哦，迄个滚水拿起来泡落去嘛会使
0: 啊。啊，对。哦，啊那啉落去就会使，吼。
1: 好，
0: 谢谢哦，好，丁姐多谢你，哈。好，拜拜。来，捌食过规罐可可果人人人的 NO 无吼？咱规罐可可果人人人的 NO， 你啊外口咧买至少四五千块，即马可能更加贵啊！即马我是最近即较少去百货公司哈、啊，有用百货公司有专柜在咧买一罐浓缩燕窝啦，吼、啊，一罐拢有诶嘛几落万呢。但是咱讲过，咱是透过中盘小，唔免透过中盘小盘，咱家己办进口，所以讲咱好比话咱。啊，这里、个、啊，这里、个、咱家己的这个办进口无透过中盘、小盘，未可能给他几落手安尼哈。所以讲，咱用上实在介绍，荷兰的好品质、上好品质花生房用心腌落安尼哈。规罐可人的啊，即摆起价咱拢家己吸收啦。所以讲啊，这那后回个起价有可能再起掉大家啦。哈，赶快呢，又来2900块，两罐加一罐2+1，好朋友、新朋友、老朋友足多安尼哈。因为进前都足多好朋友拢在讲。尽量卖去啦，所以他们公司一直讲，一直讲到即嘛，啊，即嘛公司讲好啦，家己算算，家己吸收啦，安尼吼，啊，都啊，这里啊，不赚也可以啦，卖蛋卖晒啦，安尼吼，哎，说实在啦，吼，这真正即摆这起起来吼，咱拢无甲大家吼特别够起价，而且同款2+1好讲够上好哩，本来2+1无啊，吼啊，但是咱甲公司讲啦，没有2+1吼。

即大家吼，即负担比较重吼，所以讲我咱个公司讲，公司讲好啦，诶、欸，这个我们就不要赚钱呵呵呵啊，你讲无赚钱啊？有啦，这成本爱扣起来对吧？吼、欸，公司无赚钱，但是就成本拢爱扣起来，这个都没有问题哈。所以说，但是咱后面就是要让大家都吃得到，以及最近这波哈。感冒啦，吼，是讲病毒啦，咱的这个抵抗力有较差，身体有较虚烂，想要保养一下身体，照顾些身体，咱回馈哦，咱的听众朋友哈，二加一的好康，赶快能够家己这个花生坊用心按路哈，但是咱呐错过这摆机会，后回咱的好朋友哈，就多个蛋啦，因为按路拢爱蛋肉造回哈，造回啊嘞哈，咱真侪好朋友、老朋友、新朋友，你有听到就准都要跟交代欢乐，但咱七月初六。以后才有开始送货服务齁，七月初六以后才有开始送货服务，要送货之前再跟你讲好不好，2831-5819 靠到靠通啊，我们赶紧跟你做服务齁，咱来先不挂啦，咱刷卡来接电话好不好，2831-5819

体好歹你家己知影无安尼吼，真侪人讲知啦，我若唔知，定定要找医生管，这个啊看医生对无吼？医生互咱看啊，医生要互相看，医生都爱家己看家己啊，对无吼？啊，但是有诶医生家己都无用啊，佮有他佮看家己吗？最近大大病的这异定吼，吴明显哦，因为心肌阻塞安尼吼，结果病危啊，和所有国内这医学界大家都紧张，啥啦？表示啥？对着这医护人员呢，这里、个、啊，这里、个、身体哦，到底相对关心嘛嘞哈。所以讲咧，好比话行医过了十年，什么危险都无，无咧惊啊。大家拢啊咧无明白咧，看咱这患者，结果家己无法度看家己，所以你也看卖好可怕。所以咱哩好比有人身体家己的啦，好讲实在，连医生都家己心肌阻塞啊，这都唔是讲哦，咱哩好比有吼，这即时的啦，这拢是年久月深的啦吼。所以工作压力啦，或者过去的劳碌啦，甚至讲我家己无咧顾家己的身体，拢会对咱身体造成到真大的负担。所以讲咱真侪时代好比有定咧听节目，定咧听咱哩。讲顾身体安怎顾安怎顾，那你好比有真侪少年人讲啊，爸母拢啊啦，这个啊家己哦，惊家己，其实没有嘞，吼、哦，那你好比有咱也无家己惊家己吼，惊、哦、可能无滴个，真正啊，没有骗你啊，那你好比有吼、哦，你无家己迄惊家己啊，我们不怕，这个啊，这个都真正什么都唔惊，但是那你好比有则真正也爱惊啦，吼、哦，真正都爱惊嘞，吼、哦。诶，人讲即个会知影惊，才知影讲安怎照顾咱家己对吧吼？所以过去咱为生活伫拍拼，即马都爱为家己拼吼。当然啊，即、這个医生嘛，真正足辛苦，医护人员其实都一样啦吼。那逐工咧照顾病人，煞袂记讲爱照顾家己啊。所以好朋友，你有咧照顾家己啊无哈？有朋友阿哥感官哦，阿哥咧病，阿哥咧做哈、啊，你都辛苦了。但是嘛是爱会记啊，好啊，照顾咱家己啊咧哈。大家除了做一个快乐的探家人，唔爱做一个快乐个健康的人，你讲对唔对咧哈？来听这首歌，朋友点无爱听快乐的探家人。

0: 即系感冒情人帐哦，系啊系啊，即系感冒情人帐。
1: 诶，
0: 阿
1: 琪琪
0: 有较
1: 好
0: 啊不？有啊，好
1: 真
0: 多啊，有啊，拢来上班啊，系啊，拢来上班啊，系。
1: 诶，你真过分呢，拢迟到遐尼久呢。
0: 那有啦，我逐工拢有来了。
1: 嗯，我知你有来啊。系啊，我有在听
0: 啊。啊，迟到能力都唔好讲啊咧，嘿，逐工拢有来上重要。来讲到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用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来，过来听歌，然后朋友点播歌曲哈。来，古锥耶，来最近来听这首歌，所谓古锥的可爱朋友，最近来听这首歌曲。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来，你好，老赵，哎，早安。来，有听到无？
2: 喂，
0: 嘿，你好，嘿，老赵，嘿，你好。来，有听到。
2: 我买那个骨头佬诶。
0: 哦。

0: 我这个讲，我甲招。
1: 叫
0: 因
1: 某嘛斗阵来
0: 去啊！系啊，我招因两阿母来拍七啊十步安尼无？系
1: 啊，
0: 较
1: 热
0: 闹啦！较热闹咧，好啊，好啊，好！
1: 系啊，
0: 你这个通知，
1: 都该惊死人
0: 咧！有啊，哦，这两间雨落真大，系啊！
1: 你
0: 拄啊，
1: 你讲迄报纸都有刊，
0: 对哇？
1: 四季拢淹水，
0: 系啊，哦，淹家讲，
1: 本来大。在所在没阴谋，哎，换来这个所在
0: 哈，电到阴嘛嘞吼，
1: 电到阴，
0: 哎呀，
1: 结果哈，这个人是甲伊的想法颠倒变，
0: 好安尼哦，
1: 伊较大大遐会阴，
0: 哎，啊，即马
1: 刷位，
0: 啊，电到阴，
1: 已经住三十年，唔得哩阴，啊，今嘛开始阴，
0: 一个阴，嘿，对对，哇，真正惊到，即摆有去惊到，真正，
1: 系
0: 啊，
1: 有人是你讲哦，
0: 嘿，
1: 迄狗啊无清，
0: 啊，狗啊清了无够清气啦，嘿啊，啊，水排了袂
1: 好，清狗啊，风台要来哦，
0: 对，
1: 当娘家清，
0: 对啦，
1: 啊，今嘛。
0: 即摆阿未开始签
1: 掉啊！即落尾也看咧，家拢无签到
0: 啊！安尼哦，
1: 啊内底有土啦，要倒入去的粪扫拍掉的
0: 啊！对，我签爱签。
1: 我是看电视有人安尼咧讲。
0: 对，即嘛是拢爱签啊啦，因为风太急嘛，去到位啊，早都爱签啊。
1: 对啊，我咧讲，阮囝讲，正阿妹。

来，空调组兵，快来当地新古兵，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中午是七点到两点，大家拢有欢迎咱的各位准时拍开手机来交代欢呼啊嘞哈！现场电话赶快继续家利用，靠到靠通2831-5819，2831-5819，阿红拢赶紧给咱各位大家做服务啊嘞哈！把咱后康犹太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油买二加一后康犹太到这礼拜哈，最后这个礼拜哈啊，咱过来咱的会员官来介绍哈。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油拢总有提到这礼拜哈，啊个加钙回油好哩哈，二加一也好看哈。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油二加一，个加钙回油好哩哈。啊，另外咱的 endo 今晚嘛，这里啊开始登记啊哈，做最后比如单加固啊哈，真最后比如阿红最近哈，这里身体是足虚弱的啊，感冒啊了，一直拢未好。那你后边有要补身体、照顾身体 endo 来吃上钙好，规罐个个个人人人的 endo 哈，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买。二加一，赶快，咱这个买两罐，我加一罐给你哈，又来2900块，够加胶原蛋白给你哈，赶快二加一好康哈，所以咱好朋友买把买交代，电话赶紧，这一摆咱的这个 NO 哈，这个交代出门，咱赶快爱等生产了再给你送去，因为咱这东西新鲜来做，先登记，登记完咱再来做，所以摕到拢上鲜的哈。啊，摕到啊，摕去冰哦，就这边有人问讲啊，我们 NO 爱冰无？要冰哈，因为咱无加防腐剂。无透糖，无透水，规罐个个个人真正的 NO 哈，食过朋友大家拢好咯。咱个朋友哈，即马佫推出啦，咱个即 NO 买二加一，又台2900块，佫加即个胶原蛋白好哩啊哩哈。即摆去给咱公司全部自己吸收，哈，自己吸收啊哩哈。所以咱个朋友，赶快咱卖个大家去哈，本来二加一好讲买一支，但是公司伫咧讲讲吼，安尼咱大家负担相当，所以讲吼咱赶快。即摆咱公司家己吸收啦，去给家己吸收啊，然后吸收。但是有一摆无两摆啦，好嘛？公司在讲吼，咱就真正讲吼，咱好朋友大家拢顾身体，那么愿意要到负担啦，好不好？啊，这里、咱不赚钱也要让大家身体吼都会当健康啊，然后尤其最近你要看这病毒啦，感冒足衰吼，啊，拢足恶化，甚至会。这个咱身体失去了保护力个咧哈，咱啊要食当然要选择上上好的花生坊养生的咯。过去这个皇宫贵族咧食，即马咱大家买食起哦哈。咱无透过中盘小盘，可能加赚一手，所以讲咱这价钱上公道，品质上改善。你啊提到咱因都贵罐可可可，人人人汤匙啊开来直直食，唔是管透汤水的哈。所以别人送你迄个唔免冰的，迄无同款。咱这拢无加防腐剂，所以咱来变冰起来，冰起来，而且咱个无透糖无透水，所以你唔是食到防腐剂，唔是食到水嘅，唔是食到糖嘅，就是咱这款规罐可可可人人人嘅花生坊养生饮料哈，买二加一，赶快，咱个继续这个犹太咱嘅好朋友，荷兰嘅好朋友哈，这个拢来顾身体啊咧哈，那么咱嘅饮料要食。咱都要吃花生坊的品质上好，而且价钱上公道哈。2831-5819，这阵在登记交代出门，但咱这个七月初七以后就开始送回服务，我这个表不过做哈。2831-5819，靠到卡合同。

0: 拢会使食。哦，真好哦，好不好？
1: 好，好，
0: 啊，这七月初七左右再给你送，好不好？
1: 啊，好，
0: 好，杨先生嘛，哈，
1: 嗯，
0: 好，好，我知，谢谢哦，
1: 好，
0: 感恩，好，拜拜，
1: 拜拜，
0: 哎，拜拜。来，高仔你好，哎，你好，哎呦呦呦，早安，哎，高仔，嘿，高仔。
2: 我
0: 个阿姨，
2: 那个牛奶粉啦。
0: 牛奶粉你好，好，好，你要感恩一组两罐哈。两罐嘛吼，两罐给你送过去吼。
2: 两罐瓜子。
0: 两罐同款，你是安迪树嘛对吧？
2: 对啊。
0: 安迪树清切啊，好不好？
2: 哎。嘿。啊，三罐个。
0: 三罐三罐一罐850，三罐2550不？2550嘿，对对对。
2: 三罐
0: 啦吼，张太太嘛吼。
2: 对啊。
0: 好啊好，安尼我给你写三罐吼。
2: 对啊。
0: 好，好，好
2: 啊。
0: 明仔日给后日就到，后日就到位，好不好？好，谢谢哦，好，感恩，拜拜，
2: 拜拜，
0: 再见。

来，广东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要交代要欢乐电台边，阿红甲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我今来讲笑亏哈，朋友我阿红今日未讲笑亏，都喺电台中，无计接到电台这个卡，真侪朋友咧问讲阿红 N O 安怎食哈，而且小弟我在你加工 N O 安怎食 ，N O 真好嘅物件，真的很好哈。

来，昨我一个朋友哈，看到阿红那个，我又看到伊面奈安尼啊，面这个红记记安尼啦，哈，阿个静静，我讲你是安那发生什么代志啊？这个阮这朋友在底下阿红讲讲，阿红我咧讲吼，这人哦绝对袂使使用暴力，暴力不好啦，吼，暴力不好啦，暴力无法度解决问题啦。我是安那，你是跟人冤家哦，哈，跟人受怕咧，无咧面奈真歪歪啊咧哦。因为我来讲，真正袂使暴力，人就是袂使暴力，啊脾气袂使伤歹。我们是安怎？你就豆豆讲我听，伊就讲沾面啊，啊都安尼哦，直接放天敌伊面的时阵，安尼哦，伊就真厉讲啊，已经叫定规案嘛，叫差规案，伊抓一个先家己的嘴皮就劈一个安尼哦，无拍到一只棒，颠倒拍到家己。所以讲，规个面正起来，讲啊，我来讲。暴力吼，暴力无多解决问题啦，因为你会互家己有性格真大的嘴皮啊，直接放一定黑夜面的啊，吼，已经差几名啊，足厉害个啊，无管伊三七二十一来直接陷落去啊，即个结果陷落去无拍着棒，先拍着个黑面，头先个规面真歪歪，在你讲暴力吼，暴力袂当解决问题啦，嘿，我已经变到真歪歪，听个要死啊，所以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啊。最后拢伤到家己有影吼，所以我嘛将这句话提给我咱好朋友，暴力无法度解决代志，有当时阿歹，常常想要用暴力来解决代志，暴力是无法度解决，等到家己性格足大的脆皮。哎，这一早吼，阮爸不是这唱过一首歌，我听讲，小姐你有较水，可惜嘛有较肥，那是无来较肥，好心帮啊死一大堆。有这首歌呢吼，这里那好比这一早这那里好比来听到帮啊声吼，咱就真俩讲啊对吼，所以讲吼，啊有诶。这个网伫倒位就开始在这个爬大爬呢，网无爬着，先爬着家己，嘛真趣味啊嘞哈！好比话，这个、人都爱较肥啦哈，都只人唱啊，人你若无较肥啊嘞，好心网啊都死一大堆。这个、用夹的都会使，卖用爬。给人家个夹袂安尼啦，迄个蚊仔都死啊！我最近真正蚊仔就做，尤其后来来哦，蚊子真的很多哦，很伤脑筋啦哈。当保持着环境的这个清洁啦，好吧哈，这个蚊仔才袂来哈。啊，过来就是这个出出日日啦哈，有阵时蚊仔真多哈，所以环境真重要，都只朋友讲哈。这里、个、啊，这个、水沟啊，吼爱清啊，吼清一清，就不会脏东西在那里。啊，这其实水沟内底垃圾最多啦，其实你别看到真侪人乌白都粪扫，对不吼？都往这个什么这个水沟里面倒，哎，这嘛都记得，这里、个、最后影响到咱家己吼。所以讲咧，好比话，有真侪代志吼，有因就有果啦，吼啊，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所以说我们不要乱倒垃圾哈，啊，过来咧，水沟都爱清啊，才袂导致着真侪这个啥，这个最后结果哈、变成和咱无阿多承受的，你讲对不对咧？来派名的来啊，我派名，我派名的阿高兄，最近来听派名的。啊，高兄，现场电话继续给你用，刷听刷卡，我给你做服务哈，2835819，2835819，卡号通。

0: 卖啥你搞跌的？
1: 我讲
0: 得讲，哎，拢就那个怪怪。安尼哦，无无唔对啦，无唔对。啊，你看你要明仔载搞，明仔载行，是要后日行？看你拢会使。
1: 明仔载行嘛会
0: 使。哦，明仔载行后日搞哦，好不好？哦，你明
1: 仔载行后日行，哎，小姐来讲唔是呢？
0: 哎，伊甲你讲拜二啦，对吧？
1: 后日拜二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拜祭啊
1: 拜
0: 祭拜祭啊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
1: 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
0: 拜祭拜祭拜祭
1: 拜祭拜祭拜祭
0: 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
1: 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拜祭
0: 拜
1: 祭拜祭拜祭无讲啊，咱还是假物件，啊，若有假物件，一般人会讲啊。
0: 对啦，对，吼，啊，我拜。
1: 所以有研究的哦，研究我们这有研究发出去的呢，
0: 不
1: 提转来哦，不思考有数据的。
0: 安尼哦，
1: 然后呢，
0: 骗人就
1: 衰，安怎也物件要好啊？
0: 对，
1: 本人哦，就安尼，啊，结果诶，嘛就。我只是那温家已经够起来
0: 哦，安尼哦。
1: 我家里讲，我过过下暑期
0: 哦。好安尼哦。
1: 我所在，我是电台门前尾号的，以为来家庭。
0: 安尼哦，吼。
1: 啊，唔得，听家人问一下上。
0: 有，好，把劲，我明仔载给你个熬住落去收啊，好不好？吼。
1: 我讲拜祭
0: 啦。哎，拜祭，好不好？
1: 啊，唔得，奇怪，他们阿不拜
0: 神。好，拜祭哈，拜祭哈。
1: 我你有看那段？
0: 有啊，有看到，有看到，哈，有看到，哈。
1: 哎，你拜一个咁？
0: 哎，对，拜给你讲，哈。
1: 拜你个讲，你讲我多少钱蛋？
0: 啊，对，这第一手蛋，好不好？
1: 下面几层哦，就这么大哦。
0: 哎呀，好爱注意哦，好不好？
1: 这个加掉诶。
0: 好啊，
1: 安尼。你明明啊，你
0: 啊。安尼哦，安尼好，好，我得
1: 拜几个？
0: 嘿，对，给你上，哈。好，谢谢晋长多谢，好，感恩哦。好，拜拜哦。
1: 拍谢啊。
0: 喂，谢谢。
1: 就是阿姑。
0: 喂，把劲，谢谢哦。
1: 拜你也讲。
0: 对，拜你哈。好，谢谢。
1: 哎，我做一个蛋。
0: 好。来，广东周边可能拢伫新古边吼，真侪时代好朋友吼，啊拢对咱这经济期，甲咱老祖国啊、老朋友啊哈，你交代的欢呼，谢谢你哈。啊那你也上个时间咱会使来做尽量配合你的时间，尽量啦哈。但是有当时乌鸟伊上会啦，迄只讲咱上会时间也看伊的心情哦，再跟你联络啊你哈。谢谢您，经常谢谢啊，咱明仔载就跟你见哈。来自83589，甲早你好哦，早安。哎，来，哎，高赞，嘿，是。

0: 林家姐，安尼啊，我哋讲电话嘿，拍摄
1: 拍摄。啊，点
0: 一条歌哦。哦，点歌来来，我看来来，尽量挂一个来，你要听什么？
1: 必然的公路，
0: 必然的公路哈，好，无问题哦哈。嗯，
1: 谢
0: 谢你，好，拜拜。来点歌较袂赴啊吼，因为今日歌真多吼，阿歹势，阿你啊点歌咱就过明仔载啦，好无吼？阿那要靠特别出门，赶快电话继续该利用，靠调靠通吼。哎，咱的印度足侪好朋友都只有靠电话来交代欢乐啊，吼，先登记先呀。阿个有咱的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油，即马拢买二加一啦吼，买二加一。但是上好记苦瓜生态跟黄金油最后一礼拜啊，吼，要靠特别出门电话赶紧，慢加先咯。咱的张太太谢谢吼，咱的这个上好记咱交代欢乐，阿个有咱这个都只咱这嘛是另外就是张太太啦吼，这小云南各位这绍兴南街家吼，谢谢你哈，张太太哈，不是杭州南路，杭州南路拍摄，看做绍兴南街，这杭州南路张太太谢谢哈，阿个有咱这个淡水的这个这个、李先生，李先生来叫咱的 N O， 谢谢你哈，罗州民族路。啊，咱的这个罗太太，罗太太嘛叫 N O， 阿哥叫咱的上好记，谢谢你哈，在当街上，在当街上啊嘞哈 ，N O 要登记要交代出门，电话挂紧，贵管扣扣扣，人人人嘞，华生房用心 N O 啊嘞哈，给咱调节心理机能，调节咱的体质，尤其是增加咱的身体保护力啊嘞哈，即马咱这块在咧变化，你有感觉哦？真的是哦，即马甲以前未比的，以前嘞哦，未安尼啊，常常咧三万两万的。感冒咧看医生，真无同款啦。咱的这保护力呐较差，小寡恁去吹者就开始啊，哦，出来囡仔是水就开始拉警报啊。大家了请假出来咧找医生看，真正真点头。咱的各位哦，今麦来吃啥？吃燕窝，调节咱心理机能，底底啦拍了好，身体自然轻松无负担。人拢咧吃燕窝，咱的各位，咱甲别人无同款，咱是规罐扣扣扣，真真真的。过去你外口人送你，你吃着拢糖水对吧？哈，用速公差来叠你咩？咱这无同。真正看会到食会到，同时也开来伫咧食花生房用心的咯，规罐扣扣扣，真真真的哈。所以讲咱后面有过去你啦，去到百货公司去看，迄浓缩烟咯一罐咧四五千块，甚至即马已经不止啊哈，即马更加贵。咱后面因为拢起价哈，但是咱即摆公司家己去收，没有涨价，赶快犹太两罐加一罐好哩，二加一好康哈，2900块，够加加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你也摕到会记哦。泡碟来对当侪啉，吼、哦，泡碟来对当侪啉。哎，那一汤匙，啊，咱的这个胶原蛋白一条，哇，真的很棒。那你好比哦，这咱公司哦，不但家己吸收，送的物件照常送，真正是真有心啊。因为最近足侪朋友拢讲哦，最近哦，这个身体，这个较虚烂嘛的吼，真正有影，有朋友感冒啊，几落礼拜啊，所以咱要保养要照顾，来吃花生坊养生饮料。要查你好哦。
2: 喂，
0: 哎，老师啊，
2: 哎，
0: 嘿，我阿红你好，
2: 哦，你好，
0: 嘿，你好，嘿，
2: 我要甲你叫 N O，
0: N O 啦，吼，好，捌食过嘛，吼，
2: 我捌食，
0: 哦，阿捌食过，好，来，你点了这支啦，吼，
2: 哎，好，好，对对，
0: 李露苏嘛，吼，
2: 哎，
0: 怀怀这国家嘛，对不？
2: 哎，对，
0: 好，没有问题，哈，
2: 啊，你讲话对呀，你讲话对，
0: 哎，你起码2900到3000，够上胶原蛋白。
2: 哦，
0: 好吧，好吧哈，现在赶快优待
2: 两
0: 款价值
2: 款，2900
0: 哈，对，2900，好吧哈，
2: 2900，
0: 对，好，哎，我七月吹照上回哦，七月吹气，好，要上进前再卡点的好哩，好吧，好，谢谢哦，
2: 好，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有准着哪有准着，咱继续听哈。
1: 啊，今年都无买腊肠哦。
0: 哎，有啊，阮买，阮早就讲完呢啊。
1: 我听着就讲完啦。
0: 是我来啊，爱较早，爱较早。
1: 我甲你讲。我
0: 干了
1: 要
0: 三
1: 点名咧。哦，安尼哦，
0: 好。我今日去买寿司袂啦。有，哎呀，无紧，后回啦，好不好？
1: 你
0: 讲
1: 你
0: 个一个
1: 顾虑啦，
0: 哎哎啦，你一定会啦，哎呀，
1: 没
0: 来噻，哎啦哎啦，一定会，好不好哈？
1: 我来
0: 个
1: 一
0: 个
1: 顾虑啦，
0: 保重保重哈，好，谢谢谢谢，拜拜。来，空中出兵，快来拢伫身躯边哈，将在后边又卡电回来，感谢你哈，谢谢你，优美的许小姐，谢谢来交代作文花生坊用心演了哈。啊，咱的新增的周妈妈，谢谢嘛啦，老主角过来叫咱的上好记，啊，过来黄金鱼油哈，上好记黄金鱼油，苦瓜生态当中最后一礼拜啊，好不好？咱定期交代作文，马上加一个上钙会油好哩哈。啊，过来咱会有原来介绍，要交代要还有电，你再赶紧哈。咱的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油。钙会由上好的，拢到这礼拜哈。

0: 这礼拜电话再紧交代，啊来，因都新登记的生涯，因为咱这拢数量有限的哈，所以咧，好比咧老主管拢知哈，新登的生涯，因都哈，花生房用心因都哈，2831-5819，2831-5819再敲掉，敲通哈，来，老早你好哦，哎呦呦呦嘿，是，
1: 我有
0: 事啊，
1: 你知
0: 咯？哎，我知，
1: 我精力汤未
0: 记住，精力汤呀，好啊，我赶快有给你写，
1: 有给
0: 写，哎，有给你写，嘿，有。
1: 哦、
0: 对对对，我即马爱等你回来，我再紧甲你讲。
1: 啊，你打叫
0: 我。好，哎，因都嗯，
1: 好啊，
0: 我因。好，我拢有甲你写个，因都甲精力汤这拢有写个，好不好？哈。
1: 还
0: 有迄个上好记嘛有啊，好不好？
1: 上好记，
0: 嘿，拢有甲你写个。
1: 好。拢来啊！再送
0: 钱。再个卡甲你讲当时上啊，当偌济钱，好不好？好，谢谢啦。
1: 好，
0: 我跟你讲。
1: 好啊，
0: 我跟你讲，好不好？哈。
1: 我包一米，
0: 这
1: 个清
0: 鲜
1: 安
0: 尼。
1: 好。
0: 好，回来我跟你讲，好不好？
1: 好，
0: 拍摄，谢谢。
1: 我你记得不要讲啊。
0: 不，不啦，我跟张秀坤俩，
1: 啊，我那考上都我
0: 去嘞。都丢我秀坤那款的，嘿呀。
1: 啊，你秀坤都
0: 丢。哎呀，好不好？
1: 秀坤，丢，
0: 哈。
1: 拜拜，
0: 谢谢啦哈。
1: 有心卡夹哈。
0: 好，有经验的夹哈。好，拜拜，哎，再见。来2831-5819电话，赶快继续跟你用卡掉卡通。哎，讲到即马这度假吼，这假多开车吼，咱即马是上头牙呢吼，所以节目中啊，我们最近新闻常在咧讲到啊呢吼。啊，这个毛病吼怎么来？这就是丧尸烟弹啊，这是丧尸烟弹呢，这是一个新型的毒品呢吼。家你以前听的安非他命啊、大麻呢，都无同款，即马做丧尸烟弹，这流行在咧即马少年人身上，伊拢用啥？用咧电子烟哦，电子烟啊呢吼。因为这个丧尸烟弹，其实呢，这叫做依托米子这个，这块的物件，其实是医疗用的麻醉药啊，好，医疗用的麻醉药啊，药啊的哈。但是这块不法分子提来当作啥，当作加入到电子烟内底啊呢，来麻痹家己啊，而且出得方便，佮唔免用注射，所以讲啊啦，人看无啊，那你后面唔知讲伊咧博的是电子烟。啊，是咧爆诶，是依托米子，所以讲即马真侪少年人，你咧食即个薰吼，少年人拢安尼哦，爱食薰对吧？哈，食薰归食薰，食薰佫看会着薰对吧？但是即、這个电子薰现在即马爱禁止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你掺什么物件伫内底唔知啊，结果你掺毒品类，内底后边就变食毒素多，佫唔免注射呢，对吧？哈，注射你家己佫会惊，有人注唔着去，完全拢唔免，即马用输的得啊。啊，所以讲，往往哦，输掉人咧，好比话哈，输一嘴啊，你就感觉讲安尼哦，戆心啊，未输哦，敢那快乐做新鲜感官的咧哈，慢慢的就无受控制，辛苦就开始啊啦，安尼哦，无多控制啊咧哈，所以讲哦，这个医生啊，对你讲哦，这個、本来一个是这种物件是麻醉药啊，结果说变成提来做成毒品的咧使用哈，所以讲哦，影响到咧人体失去了意识。失去了控制，无法度正常思考、讲话，身体啊啦，会喘啊，未输甲僵尸同款。即下就是即摆，遮侪定定看到讲这个食毒开车引发的这个命案的这款的凶手啊嘞，吼，尤其长期来吃，佫会造成到记忆衰退啦，或者讲哦焦虑啦，落头毛啦，甚至引发到这个呼吸困难啦，心脏怎啊这个衰竭啊。最后死亡，所以咱好朋友不是看你开玩笑的、哦、所以讲咱好朋友这，人讲药啊三分毒，这真正有影、啊、所以真侪朋友讲啊，我拢找医生，看医生吃药，其实医生也无希望你一工干唔咧吃药啦。那好些好些，我们不要吃药，对不对哈？药、啊、是三分毒、哦，所以你来看，提来救人的哦，这医疗用品，这个应该是提来做麻醉药用的，结果今麦少年人提来吃毒。动作多的数，你看看嘛，真正害死啦！所以讲哦，即马在禁止掉这电子烟的原因也伫咧遮啦。

来，行政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就靠通，用刷顶刷卡跟你签哈，二八三零五八一九台湾话，诶、真正像台湾有足侪话爱讲，这个爱讲给咱这个啊，这个啥，这个时代听，哈，家己顾好上重要，最近来听台湾话。

来，空中报报，来先给后边报告气象资料哈。最近天气真正不讲该稳定哈、哦，这个风台外围环流影响都制造咱的方便哈、哦、啊，这个来讲进行前两天拢是都大雨进行哈。虽然今天来讲这几天咱的后边哈，这个雨真大，但是今天开始水气对慢慢减少一丝啊哈。不过咱的后边整体来讲雨势是比前几天较好一丝啊，但是也够水气的，所以西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依然也够地震准哦发生机会。中昼过了。我就对流嘛，都记得中部以外的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山区拢较有雨，所以大家吼出门会记午后较有雨，所以咱嘛是爱赶快雨伞、雨裤爱甲扎一下哈。这气象资料请报告大家知影哈。那么这个到后礼拜拜二以后哈，天气再完全恢复哦哈。所以咧，好朋友哈，这两天一个小寡有雨，出门嘛是赶快未使带雨伞、雨裤，爱个甲扎一下哦。

来，真侪人拢会去爬山运动，咱好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个山区是不是安全哦。最近当然雨真大，咱好朋友山区的所在，帮山土石流机会较有，所以咱好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哈。不过咱好朋友在台中和平有过关气象之一的这个丹麻丹山步道，哈，唐麻丹山步道啦，哈。那么伊的这乌蝶谷这步道哦，最近因为这个啊，这个叉桥啊，本来叉桥哦，因为哈这个地质了不稳定，结果边啊哦，这个受到这个啊，去这个崩山的影响啊嘞，导致到这桥这个桥吼怎断去啊嘞哈。那么整修了，咱的好朋友啊，最近才都开放，但是伫咧最近吼有十五个人去到这个乌蝶谷的这个瀑布的这个步道去行，竟然去哦这个对面顶那来大石头去砍掉啊，石头去砍掉啊嘞哈。其中三个人已经无生命现象，即马紧急送医来做治疗当中，所以咱的好朋友吼伫咧山。丁所在啊，还是讲山内，咱的好朋友，即马最近雨真大啊，这里、個、啊，真正讲哦，真侪所在土质吼较松啦，面顶的这个土石啊，就比较较会落来，所以啊，这个真侪爬山的这个所在哦，咱的好朋友发现讲哦，一头前路无啥会行，我们就尽量不要走了吼、哦。啊那发现讲哦，这里、個、啊，面顶哦有石头咧落来，嘛唔当阁继续行。该这里啊，贴地都要贴地哈，千万不要开玩笑啊嘞哈。那么对，这里有真侪啊，这里啊山顶所在哈，山内啊嘞哈，有真侪爬山的所在，是真侪爱好爬山的运动的朋友哈，真爱行的路线。但是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路线嘞哈。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步道的这安全，有当时真歹讲，那尽量。这里、个、啊，这里、个、怎样讲哦？这里、个、最近拢较有雨啊，尽量就不要往山上跑哦。这个、建议咱的好朋友啊，哈、哦。

哎，上山无得露脸嘛，未使上山。有最近拢这个啥，哎，这个拢落雨啊嘞。我们就不要爬山，我们去海边咁唔好。最近有人都去基丁去佚佗啊嘞哈。但是咱后边有基丁的渡船，你捌坐过无？嘿，唔是干那人会使坐哦，我都买买使去哩哦哈。但是这个高雄基丁的渡船头，最近发生一件意外事件，这二十外岁哈，四五个查甫人讲骑机车。要落这个船的时阵，因为这个渡船哦，会使在奥多拜。要落渡船的时阵，可能人车真多。这机车哦，要溜来的时阵，煞无注意吼，唔是正正对路雷行，伊是怎对边仔的海雷行？哎呦，出踩雷海内底啦！好加在这机车技术及时跳车啊，无受伤哇！这机车随后都叫这个啊警察啊，加着潜水人员哦，雷几个给吊挂起来吼，真正。啊，真惊人哈，真惊人啊！咧，这个大船头，我会记讲哦，以前有真侪人要去高雄基丁佚佗，我拢骑奥多拜过啊，因为伊在载人，咪在载奥多拜。在那里后边要落船的时阵哦，人车较侪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咱常常讲小心随意啊，安全第一，这不是凊彩讲讲的。

来，拄只咱就讲到这个医护人员哦，真正足辛苦。像最近呆呆哦，这院长讲家己心肌糟蹋，家己都唔知啊。因为感觉医护人员真侪工作压力啦吼，拢真大吼，所以我们要替这个医护人员发声一下，真的他们都很辛苦哈。因为咧救别人，唔知影讲爱救家己咧哦，但你也看讲哦，南台湾最近因为大火来，所以讲足侪所在饮水啊，这个安那交通哦，拢受到阻碍。但是偏偏有一个哦，屏东的这个妈妈哈，本身是哈、哦，这个本来是这个生命线出来，好不简单，有心啊，有心你要真小心照顾，特别哦，准备要破八哦。但是咱后面拄着大火来，当要破八，本来要去高雄破八，啊，即马哦，伫屏东安尼哦，要去到高雄安尼哦，寸步难行，因为大火淹水啦哈、哦。所以讲啦，这屏东的这妈妈哦，啊，决定讲啦，啊，只好讲啦，这个啊，嘛是都爱去啦，嘛是都爱去安尼啦哈，嘛是都爱去。咱后面话去到这个啊，这个病院安尼哦，主治医生啦、啊，啊，本来烦恼讲啊，停班停课哈、啊，到时阵医护人员无够哈。哦所以讲，主治医生哦，无论风雨嘛是要拼去到遐，因为这妈妈哦，都一定爱惊你生啊，无惊你生袂使啊。所以讲，医生哦，主治医生到位，但是一到位了，伊发现讲。

所谓医护人员拢总济济，一个都无欠，连半暝夜班的护理师嘛烦恼讲哦，卡手无够，嘛来捞来捞来讲啊，斗支援啊你吼，外口风雨足大啊，妈妈为着生囝变风雨去到。对屏东变去个高阳，高阳医生啊护士拢总啊传递啊等你，哈，这要顺利完成手术啊，也来了。

哎，所以讲哦，而且医护人员都讲医护天使对吧？哈，比如说天使一样，拢咧救人诶。啊，但是冇人害人诶啊，冇就害人诶，歹心诶人啊，歹心动动啊咧哦。这台南永康有一个查甫人哦，做一摆拢虐待猫狗啊，啊，虐待完搁甲扑上网哦。咱你好比话，即马叫骂了无效，拢无收煞啊，感官哦无收敛哦，搁甲吹笑。要求大家讲啊啦，无啦，你那、你那未爽安尼哦，我阁继续安尼哦，继续欺负这狗啊猫啊，哦，咱你好比哦，这真侪少年人啊，是讲这动保团体的，这看伊讲哦真未爽哎，足想要甲拍，但是未使哦，未使哦，咱你好比哦，拍心的人当然是、这里、这荷兰干妈讲哦，这气家讲安尼哦，这啊这家己出气。但是咱以后绝对袂使用暴力来解决代志啊！你吼，所以最近这警察局、派出所、动保团体吼，介入调查，已经将人抓走啊！无伊那个在网络发布这言论，和大家更加掠讲，真正用拍，哎，真正用拍吼！所以讲咱以后变即卖动物跟猫那种动保法在咧保护啦吼！你也免讲哦，家己去甲对方哦，这里恶量甲对方哦冤家理论，其实你得同步警察来处理，还是讲动保局处理得好，袂使用暴力的行为来做解决。来，以上新闻报告，感谢和平旁的兄弟，空中主编，快乐的兄弟，辛苦兵，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赶紧继续给你用卡，丢卡通，都叫不新闻报告，接到电话继续给卡哈。要交代买完有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哦，哈，最后一礼拜，电话再跟交代，买日加一个加钙回油合理哈。NO 即阵买晒登记啊哈 ，NO 买晒登记啊哈，2831-5819靠到靠通，来个安排 B 轮的公路，最近来收听来听。

0: 来，感谢咱五光八鬼吼，咱的好朋友吼，咱的林妈妈，谢谢来交代出门 ，and 阿哥，咱的三林波大东南咯，于女士买来交代出门 ，and 谢谢你哈，诶，足侪好朋友来交代出门，咱花生坊用心 ，and 啊，尤其是咱桂冠 QQQ 真真真的 ，and 你捌食过无？吼，真侪好朋友讲 ，and 食，诶，要咧创啥 ？and 会当帮咱吼提升咱的身体保护力啊，尤其最近真侪好朋友哈，大水囡啊，咱的好朋友吼，天气一日变，天气一日吹吼，都有进步。滴滴滴，招北诶，招诶，这个疫情管呐哈，招疫情管呐嘞哈，咱的好朋友啊，身体哦，而且啊，这个啊，受到影响，咱的好朋友，咱需要一个保护力啊。N O 的好处就是因为丰富的这水溶性的蛋白质，甲人体必须要氨基酸，分子小，较好吸收，会当迅速来补充到咱的身体，增强咱的体力，提升咱的保护力。所以包括连这个啊，这个啥，这个有新的会员嘛，赶快也在加，也可以吃哦。所以讲，咱好朋友。阿公我爸爸妈妈是大好朋友齁，咱来顾身体，咱食燕窝单纯够方便啊，而且咱这吼是贵罐可可可的，你过去吃套糖水的咱这拢无加，套红乌剂咱这嘛拢无加，所以提起冰齁，无加糖无加水，拢无加红乌剂，贵罐可可可仅仅仅的燕窝花生坊用心燕窝，赶快买二加一，三罐2900块齁，贵罐可可可仅仅仅的燕窝，无套糖无套水，这是真正燕窝。这阵电话已经交代欢呼2831-5819 2831-5819 2831-5819。来，感谢各位来交代欢迎爱听飘飘问讲最近来收听，现在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到靠通，刚才电话卡不通，这阵都有卡人爽哈，2831-5819。来，你好，来个早你好哦。
1: 我
0: 要叫 NO 啦齁，好，
1: 来我。
0: 稍等。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边真赞呢，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2: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予人放袂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0: 是为不如意，你将你会快乐幸福这里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